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梦想，温暖的人间烟火唤醒心灵，崭新的希望唤醒今天。早安博罗，早安一零七三，美好生活尽在耳边。

0: 嗨，早上好，这里是早安1073，1073和你一起快乐出发。
1: 早安菠萝，早安1073，早间的8:05，欢迎您继续的在整点的报时之后呢，来通过搜索到菠萝电台微信公众号，也或是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的下方参与到我们今天的早安1073的早高峰的互动当中来。刚刚 Brass 说想要听到一首大花轿，是不是？这是不是你的那首大花轿呢？好

呀，这样一首歌有没有把你吵醒啊？我总算是从睡眼朦胧的状态醒过来了啊！各位小伙伴们，在8:09这样的一首歌曲来送给到所有的朋友们，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梦想，温暖的人间烟火唤醒心灵，崭新的希望唤醒今天。早安博罗，早安一零七三，美好生活尽在耳边。
1: 我刚要在整点报时前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知道什么样的颜色的泳衣是不能够穿的吗？尤其是这个问题要针对于小朋友们，为什么呢？因为一般玩水可能更多的是小孩，是不是？大人可能会在这个岸边呐、或者说泳池边呐、就一边看着他们一边玩手机。
2: 好久不找不到
1: 心大的一些家长们，今天要告诉各位啊，就是在夏天盛夏来临的时候，就接下来可能大家就去带着孩子们玩水，或者你自己也去玩水，有很多的一些必要的常识要告诉各位啊。尤其是带着孩子去海边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无小事，所谓的哎呦。那我们在就是这一周其实我们的有一些互动啊，应该是从周三吧，我们的晚高峰也会有一些这个互动的游戏，有奖的一些这个游戏，也会涉及到相关的一些这个主题。上周有跟大家预告过，就我们在这一周，在今天晚上或者明天，我们会在节目里跟大家再说一说。先卖个关子，预告一波。我们回到这个正题，就是关于一些安全方面的一些话题，就是一个是不要给孩子买什么样颜色的泳衣，就是蓝色的泳衣。这个我觉得，如果当你知道答案的时候，你一定会惊讶，是不是？因为你要知道这个大海的颜色它就是蓝色的，因为海面会反射天空的颜色，尤其在海浪涌动的时候，那些蓝色绿色的泳衣在海底几乎就是隐形，所以出现问题的时候是很难被发现的。要买呢，就像我们刚刚的有听友说五颜六色的，其实这个呢也算对，但是最标准的是什么呢？按照救生衣的颜色，也就是所谓的荧光色，都还不是五颜六色，它就是鲜艳的荧光色，就是很容易发现的。所以一个是蓝色，一个是绿色，就是不建议大家去，包括成人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在选择泳衣的颜色的时候，它确实是有一定的讲究啊。刚才说的很容易和这个海水的颜色或水里的颜色融为一体，一个是蓝色，一个是这个绿色。那么其他的就是尽量穿银色的，就是特别鲜艳的啊，刚刚说的红色，或者说一些反光的一些这个荧光色、荧光绿，这个是可以的。还有呢，就是不要给孩子用救生圈，尤其是在海中。有人就会觉得这个是不是有点听上去有点反常识呢？不是应该穿游泳圈吗？哎，有没有见过类似这样的一种报道？就是当你带着孩子在海里玩的时候，一个浪打过来，救生圈在海面上飘着，但是孩子却不见了。每年都有，是不是？那孩子因为这个救生圈的侧翻，会被压在这个水下，导致呛水窒息的消息。也许呢，在平静的游泳池里面，你用那个救生圈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变幻莫测的海里面，一定要给孩子换成这个袖漂，或者说直接穿救生衣，才是最有效的预案。啊，我们说到这里，再跟大家延展的来说一说啊。如果说在沙滩上，你看到一些彩色的像塑料袋一样的东西，千万不要用脚去踩哦，也不要去碰这个就。怎么说，应该是碰触吧。像彩色的这样的一些像塑料袋的东西呢，它可能就是剧毒的一些这个水母啊，就看上去特别的漂亮，晶莹剔透的，是不是？但是当你碰了之后呢，轻则呕吐，重则那就是昏迷甚至致命啊。所以呢，多跟孩子来说几遍，让他们记住。最后呢，就是一定是或者说成人也好，都要穿这种溯溪鞋，这个也很重要。因为比如说你去赶海的时候，或者沙滩的时候，一些尖锐的石头啊，或者贝壳呀，这么扎了一下，所以呢，穿上这个溯溪鞋，它的作用就是保护我们的脚部啊。有一些这个案例啊，就是有些人在赶海的时候，比如说不小心碰到这个什么什么

螃蟹的这个钳子呀，或者说一些什么鱼鳍呀、鱼鳞啊等等之类的一些东西，或者尖锐的东西，哎，这个很容易产生一些这个反应是什么？一个是呕吐，一个是昏迷。因为呢，你很容易感染一种，包括我们在家中做饭的时候，都会容易出现的，比如说被这个虾给刺到。穿上这样的一些素吸鞋的时候呢，最起码是可以保护我们的脚步。那么在今天跟大家来说说，就是在这个盛夏的时候啊，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从这个泳衣衍生出了一些其他的一些安全的一些知识，也希望我们的小伙伴们啊，包括家中有孩子的一些这个家庭，特别是要告知孩子们，包括你在给他们选择一些泳衣的时候，我们今天说了，就是不要穿这个蓝色的或绿色的，尽量穿这个鲜艳的颜色的衣服。人人说，哎，这是我们广告方的听友啊，他说早间的时候居然听到了小雪的声音，是吧？早间的时候居然听到了我的声音，因为呢，在这一周刚已经说过好多遍了，这一周又是小雪我来代班早间的节目，然后呢，包括广告方依旧是我，所以这一周就是刚刚说听友说的，又是早间晚间你可能都会听到，有一种一整天都是我在

0: 酷秀要 ready to roll。
1: 8:16，欢迎您继续在这时刻来通过搜索到博罗电台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找到我们，或是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的下方来进行留言。在时间允许的前提下呢，我们欢迎各位来点播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啊。今天是全新的一周又开始喽，各位小伙伴们此时此刻行驶在哪段出行的路上呢？全新的一周又有什么样的一些心情计划，工作和学习方面的都是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分享。当然我们刚刚说的欢迎大家来拍一拍你头顶的这片天空，今天的天气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嗯，你开心了吗？我觉得早间的时候就是要这样一些快节奏的音乐啊，才能够唤醒各位的这样一种睡眼朦胧的状态。嗯，在早间的8:19，欢迎您继续的来告知我及时的路况。我先来听到的一首歌 I Feel So Free。最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关注到一件事情，微信呢又有更新了。我觉得微信最近的这一段时间更新的特别的频繁，而且它更新的一些这个内容都是大家会觉得说，哎呀，不算是，终于不算是鸡肋了，就是很多的一些还蛮实用的，是不是？那最近我们来看看它更新的这一个又是什么呢？最近微信呢真是一刻都没有闲着，从手机端到电脑端，而且目前测试下来几个功能都还蛮实用的。一个我们先说说这个电脑端啊，手机端微信的编写编译功能已经上线很久了，但是电脑端一直没有跟上。每次想在电脑上有人说回消息的时候，又得复制粘贴到翻译软件里来回切换，就非常的麻烦。那现在呢，微信的这个 Windows 4.1.10 内测版本啊，是终于把编写编译呢是搬到了电脑端的上面。操作方法也很简单，就是你打开任意的聊天窗口，在输入框里面右键鼠标，那么菜单里面就会多一个编写编译的选项，点一下呢就能开启。结果之后呢，你正常在输入框里面打字啊，输入框上就会同步显现对应的外语的翻译。觉得翻译的没问题呢，点一下右上角的使用翻译的这个好的这个文字呢，就会直接的填入到输入框，一键发送就可以了。第二件事情是微信在登录方面搞了一个大动作，就以前微信登录要么是输密码，要么是收这个短信验证码，是不是？那遇到这个验证码延迟或者记错密码的时候，真的非常的急人。那最近呢，微信的 iOS 版呢是悄悄开始了这个灰度测试用本机号码登录的功能，部分用户呢在退出账号重新登录或者非首次登录的设备上登录的时候呢，会看到这个新增的选项，那么点一下这个按钮呢，系统就能够通过运营商的提供的这个号码认证服务啊，自动的识别当前这个我们的电话卡绑定的手机号，不输入这个密码，不用这个验证码，直接一键登录就可以了。那么使用的时候呢，保持这个蜂窝数据开启就行。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呢，这个功能只适用于已经登录过这个微信的旧设备啊，如果是全新设备的首次登录的话，为了账号安全，仍然是可以需要通过验证码或者密码验证来，就是说整个这个流程的。第三个功能我们来看看，就是视频档的福音了。以前微信视频只能通过竖屏，想要拍个全景跟家人一起同框，那么镜头一拉远就会变得非常的局促，是不是？那微信近期上线了一个视频通话的横屏模式，而且呢还在这个同步推进的模糊背景功能，界面呢也有调整，就是原本左下角的模糊背景按钮被这个三个点更多选项所取代。那么点开之后呢，除了模糊背景呢，就是新增的打开横屏模式，也就是说以后你和家人朋友在视频的时候可以通过横屏，尤其是就人多的时候，比如说聚会的时候呀，你比如说像我觉得就很适合我们这种外省跨省，为什么？比如说我在广东过年的时候，那你家里面的亲戚要跟你视频的时候，那就那边就是一大家子人，是不是？那现在如果通过横屏的方式呢，就可以把这一桌的人都给框进去。那以前你就会觉得竖屏它怎么样，就会觉得好像有点局促，感觉有点不够放啊，是不是？现在开启这个横屏模式呢，画面会切换成16:9的一个比例啊，那么取景范围就大幅的拓宽。更贴心的是呢，这个横屏模式是双向同步的哦，也就是说你这边一开启呢，微信好友看到你的画面也会同步的变成横屏。我觉得像这个微信最近推的一些功能啊，确实还是蛮实用的，终于不用像之前的很多一些这个听众们或者说一些网友们说的就好像很鸡肋啊，就有和没有都差不了太多。不过我们今天说的这些呢，目前还在一个灰度测试当中，希望能够早点的普及到所有人的这个手机当中啦。

0: 泳衣的这个颜色，他说一直以来都是选择鲜艳的颜色。他说，但是我本人，他说我本人是有一件蓝色的这个泳衣的。这样的吗？哦，刚刚我们今天跟大家说的这个，我觉得对于成人也好，或者小朋友也好啊，都很实用。就是成人你也不要尽量穿这个蓝色的泳衣，小朋友呢更加是的啊，一个是蓝色，一个是绿色，就是那种和海水啊或天空的颜色接近的颜色都是不太推荐的，尽量就是五颜六色，刚刚说的荧光色，鲜艳的。好的，那在8:25，我们的节目呢也快要接近到尾声了，在早高峰的时候，刚Brass说想听到刘聪的一首经济舱啊，那这个版本呢来送给到你啦。
1: 喧闹，我的行李箱没有锂电池，除了衣物之外只是梦想和偏执，板着脸的直接小姐给我点面子，为她贴上易碎，以免碰撞到现实，一股忧郁和心情通了电，类似情况很有趣，像黑色幽默片进舱门的瞬间，明星朋友圈的面谈，不好意思，我的座位还在那后边。
0: 这个前面的 rap 好长啊，为什么我感觉我听了好久还在念呢？有没有小伙伴来告诉我现在的天空是什么颜色？有没有太阳出来呢？早间的8:26，有没有这么早出太阳呢？希望今天是一个好天气啊，但是天气还是会比较炎热一点哦，那这几天都是开启高温模式了。

0: 着风在森林里身在荆棘上，和我心在天边，和我轻轻唱，在荆棘上。广播通知航班到达，留下回声，旅途中没有闭眼睛睡觉，黑夜中像在海上的信号灯。空姐说再见先生，很有礼貌，耳机用光了电池，没了音乐我又回到了现实，某种情绪再忘不掉，从经济舱跳上舞台的喧闹。
1: 嗯，再见28分，一首经济舱之后，我们的节目快要接近尾声了，飞机即将抵达这个终点，是不是？但是我们的早高峰估计可能还会持续一点点时间啊，因为现在才早间的8点28分，有些小伙伴可能这个早高峰要持续到9点钟，因为可能远的小伙伴们还奔赴在这个去往单位的路上，是不是？所以还是要继续的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到行车的安全哦。早间快乐，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开启各位活力满满的全新的一天，今天也是全新的一周，我是代班主持人小雪，我们晚高峰见，和明天的早高峰见，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以青春之名行文明之旅，让我们从自身做起，将文明付诸实践，用青春的热情和力量去践行文明，传递美好。
1: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2: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火源不入林，避险即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3: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2: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亦相亲。
4: 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

0: 从唱片到手机，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1: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
0: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
1: 让人目眩神
0: 迷。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这里是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听得见的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2: 嗨，各位上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岁月如歌，我是小欢。新的一周如约而至，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调整好状态来迎接着元气满满的新的一周呢？说起来今天还是有点小状况，感冒还没有痊愈，嗓音呢带着还有那么一点点沙哑啊，可能听着不够清亮，也算是略带鼻音的专属的音色吧，这给这样的一个周一来了一个不太一样的开头，这也是岁月给我的一个小插曲吧。那新的一周，崭新的一周，不管生活有什么样的小波折，都会像这样的一个小感冒一样慢慢的消散，也希望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周里面心怀暖意，从容前行，在细碎的日常里面感受时光的流淌，在悠悠岁月当中聆听生活如歌。那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了什么样不一样的一些资讯呢？首先来关注到天气方面的一些解读。最近啊，全国的天气可以说是上演了冰火两重天的极端的反差，一边是南方地区呢正迎来今年首轮的高温天气，闷热酷暑呢是要提前上线了，另一边呢，全国的14个省区是同步的遭遇了大到暴雨、强降雨、强对流天气集中爆发，多地呢是开启了暴雨模式了。那这样的极端分化的天气呢，正在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到高温天气。那进入到春末初夏，随着副热带

高压北台，南方多地的气温呢快速的飙升了，江南的南部、华南一带率先迎来今年的首轮高温，白天最高气温是突破了35摄氏度了，加上空气的湿度大，那体感的温度可能远远超实际的气温，就是你能感受到是那种很闷热、很黏、很湿的这种桑拿天正式的开启了。就是今天来到办公室之后，我发现自己真的一背都是汗呢。那对于当地的一些朋友来说，出门就是热浪，户外作业还有日常的出行都要格外的注意防暑降温，及时的补水，避开正中午的这个高温时段外出，谨防中暑了。而跟高温的这样的一种天气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范围的强降雨。那根据中央气象台的最新的监测，本轮的强降雨覆盖的范围是极广的，全国足足14个省区市同步出现大到暴雨，包括重庆、湖北、湖南、河南、安徽、江苏、浙江、陕西、山西等地都是在降雨的核心区。其中的话呢，湖南的西北部还有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更是出现了大暴雨，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呢是可达200到400毫米，局地的雨量逼近五月的历史极值。这场雨呢不只是雨量大，来得又急又猛啊，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呢是轮番上阵，小时的最强的雨量达到80毫米以上，短时间内倾盆大雨倾泻而下，这就是直接带来了一系列的风险。就比如说这个城市里面容易出现路面的积水、内涝，还有呢是山区河谷地带的山洪、山体滑坡的风险也是急剧上升的。同时河南、安徽等东脉区正在这个下授的一个关键期，持续降雨呢还可能会造成农田的自涝，还有呢小麦倒伏，影响这个粮食收成。那可能有些朋友会跟我会有一样的疑问，就是你一边出现高温，然后一边是这种暴雨的极端天气的分化，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个气象专家呢就出来解释了，主要是大气的环流异常导致的。副热带高压的位置偏北，水汽呢是持续送到我国的中东部，然后这种冷暖空气激烈的交汇，才会造就了这种南北天气的反差。那在这里的话要提醒各位，近期天气啊是比较多变的，高温地区也要做好防暑，然后呢暴雨地区呢要远离低洼地带、河道、山区，还有呢是要密切的关注好天气的一个预警预报，出行的时候呢也要注意安全。

好嘞，时间来到了8:62，那刚刚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了最近这个天气的一些热点解读。此刻欢迎您通过关注博乐电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一个互动环节当中来，当然也可以通过博乐电台的一个视频号来进行在线的留言。此刻我们来关注到最新的一个路况，来关注到福昆县这边西向东的方向广善路的附近，这边呢是出现了233米的一个拥堵，山山县的北向南方向119米的拥堵，156米的缓行，矮岗路这边北向南的方向上博路的附近呢是有55米的缓行，出现缓行路段的还有文广二路的南向北方向商业中街的附近，当前是有117米的缓行。岁月如歌，欢迎您在接下来的时间继续的关注节目。

当时的一首歌来自心灵那一高的遇见。今天是周一，有人说这个别人的周一是元气满满开启全新的一周，我的周一呢是灵魂还在周末，肉体被迫上班。周末是快乐充值，一到周一的时候呢就有那种被强制扣费的感觉，对吧？而且呢还是不支持退款，不支持暂停。全新的一周，那此刻你的状态是怎么样的呢？是元气满满的，还是像刚刚的那个朋友说，灵魂在周末，肉体被迫上班？这个别人

0: 周一靠激情，我的周一呢是靠沙哑硬撑着，主打一个代币上岗，精神可嘉，状态搞笑。好嘞，欢迎您继续的通过关注博乐电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环节当中来，稍后将会进入到我们整点的报时和广告的时间，也欢迎各位在整点的报时广告之后继续关注节目。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了，上班工作一定要开心哦。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3: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4: 前几天刚发工资，想看看有什么理财产品，昨天被邻居王大妈拉进夕阳红财富群，说投10000月返1000，保本保息零风险，可太让我心动了。
5: 哎呀，各位亲爱的家人们，下面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是正规的养老产业公司，国家扶持项目，这个项目呢主打是优质养老服务，现在投入资金大家都是初始股东啊。
4: 如果真的投10000月返1000，利润比银行高10倍呀。
6: 小帅，我是楼下王大妈，我已经投了20000，上个月真拿到返钱了，张经理还送我鸡蛋，我跟着他去看了，人公司在国际会议中心办讲座，哎呀，那都坐满人了，好多街坊邻居啊都投了。
4: 那我也投30000试试。
6: 赶紧，那额度都快没了。
7: 哎，千万别转钱，这是非法集资，是骗局。
4: 懂法，这项目看着很正规啊，有项目书，还有国家颁发的证书呢。
6: 懂法，你可别乱说，我都拿到返现了。
7: 王大妈、小帅，任何正规金融产品都不能承诺保本保息，更不能许诺超高收益，这是国家金融监管红线。送米送油，办大型讲座，组织考察，全是套路啊。
4: 群里好多人投了，还有收益截图，你看看，好多人都收到钱了，是真的。
7: 这些截图可能是 P 的，人也是雇的托，他们先给你们一点小甜头，就是为了骗你们全部积蓄。
6: 我都已经投了20000了。
7: 王大妈，这是吸金套路，用后面人的钱给前面人发利息，就是庞氏骗局，对方等钱够多就会立刻跑路，您那20000就拿不回来了。
6: 啊，那怎么办？
8: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2条，本条例所称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结合司法实践具体表现为：一、未经国家金融管理部门许可设立名称或经营范围中带有金融、交易所、交易中心、理财、财富管理、股权众筹等字样或内容的企业吸收资金；二、以发行或者转让股权、债权、募集基金、销售保险产品，或者以从事各类资产管理、虚拟货币、融资租赁业务等名义吸收资金；三、在销售商品、提供服务、投资项目等商业活动中，以承诺给付货币、股权、实物等回报的形式吸收资金；四、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家有关规定，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即时通信工具或者其他方式公开传播吸收资金信息； 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76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

0: 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1: 提高社区的品位，从垃圾分类开始，积极参与垃圾分类，共同呵护绿色家园。
2: 严厉打击畜禽养殖污染行为，积极构建农牧结合种养循环绿色农业大格局，以人民为中心，严密守护畜禽产品安全保供屏障。
3: 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4: 哇塞，热乎的
2: 107.3新鲜派，记得轻松哦。
5: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2026五月数据显示，中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达7.94万亿单位，是美国的2倍多，已连续2周稳定领先。这标志着全球 AI 应用重心发生转移，中国在产业渗透、场景覆盖与使用深度上形成优势。AI 已深度融入生产生活各环节，长期影响全球数字产业发展格局。来关注国内方面，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柳州柳南区连续发生的5.2级地震，已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用于灾区应急恢复与民生保障。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从单一数据中心建设转向算网融合发展，算力规模稳居全球前列，算力网络广泛赋能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科研创新等领域，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来关注娱乐方面，近期多部国产现实题材剧集热度不减，聚焦普通人生活、情感与成长，叙事细腻，制作精良，收获高收视和好口碑。这类作品贴近社会现实，传递温暖力量，受到各年龄段观众喜爱，也推进国产剧向精品化方向稳步发展。来关注本地消息，省工信厅公示2026年先进级智能工厂名单，惠州利源亨、德赛电池等11家企业入选，覆盖锂电、精密制造、新能源等领域，全市先进级智能工厂达16家，智能制造实力持续增强。好的，以上是这一时段由小雪为您带来的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文明是一座城市最温暖的底色，也是我们每个人身边最美的风景。为了让我们生活的社区、小区更加整洁、安全、和谐，现向大家发出以下温馨提示：一，请多一点理解与包容，少一些争吵和粗俗言语，让文明交流成为习惯。二，请勿随地乱扔杂物，垃圾入桶，环境更美。三，请勿随地吐痰，维护公共卫生，从我做起。四，请爱护公共设施，不随意损坏，让他们更好服务大家。五，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请勿占用、堵塞，安全时刻记心间。六，遛狗时请牵好绳索，及时清理狗粪，做一个负责任的宠物主人。七，排队时请保持适当距离，不插队，不拥挤，有序礼让更文明。八，垃圾请及时放入垃圾桶，不让纸屑、烟蒂、污物积存，小区环境大家共同维护。九，请勿乱张贴违法广告、小广告，保持墙面、楼道干净整洁。十，请大家留意身边的消防设施，确保完好有效，防。

患于未然。十一，小区路面要平整，排水要通畅，没有坑洼积水，请勿占用绿化带，堵塞小区道路，生活垃圾请定点投放，分类垃圾桶要完好整洁，楼门内楼道里请勿堆放杂物，保持照明灯明亮，让小家园更舒心。十二，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面向大家常态开放，欢迎您积极参与各类文明实践活动。十三，社区内有未成年人专属或共享的活动场所，欢迎家长和孩子们一起参与，快乐成长。亲爱的市民朋友们，文明无小事，点滴见真情，让我们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共同营造干净、有序、温暖的家园。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博路县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宣。

欢迎您在整点的包时广告之后继续的关注节目，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小欢。那我们刚刚一起来关注了天气方面的一个消息，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到另外一个话题是什么呢？有关于睡眠的。关于睡眠这个话题呢，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来分享到过，跟大家说到了这个黄金睡眠的四小时，就从晚上的11点到凌晨的3点，你都睡到了这个黄金的四小时了吗？然后呢，今天这个话题呢也是睡眠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有关于这个抗衰老最佳的睡眠时长出炉了。然后呢就说你有可能是睡在了，刚好睡在了催老区。昨天晚上睡够8小时了吗？就是之前吧睡眠一直都很好，然后呢这次感冒我就感受到了睡眠对睡眠的一个影响，真的睡得太不好了。昨天晚上呢也没有睡够8小时，昨天刚好上班，下了班之后回到家，大概是差不多1点钟才睡吧。然后今睡的时候呢，我还发现最近蚊子特别多，快要睡着的时候发现啊有蚊子，然后呢就被吵醒了。昨天晚上有没有睡够8个小时呢？今天又在担心自己的衰老了。其实睡得过多不但无益，可能还会加速衰老。就是我们大家都以为这个睡眠呢是要睡够8个小时以上，是不是睡得越多越好呢？其实不是的，你以为的养生其实可能在催老。2026年5月份，国际权威期刊《自然》发布了一项研究，为了探究睡眠跟衰老速度的一个关系，科学家呢对近50万人的大数据进行了研究啊。研究人员呢分别对大脑、还有肺、肝脏、免疫系统、皮肤以及内分泌等等构建了23个生物年龄时钟，并且呢对这样的一些指标跟每个人日常睡眠对

市场进行了主义的对应分析。就这个研究的结果显示啊，睡眠时长跟身体的衰老速度之间呈现出了一种非常清晰的 U 型曲线关系。什么是 U 型曲线关系呢？这意味着说，就不论是睡得太少还是太多，都会导致身体多个器官的生物学年龄超过你的实际年龄。那么到底要睡多久才能够对抗衰老呢？这个数据给出了一个明确的黄金区间，这个男性和女性还不一样。就睡得太多了不行，睡得太少了不行，然后呢，就是你的这个身体的各个器官的一个生物学的年龄有可能会超过你的实际年龄。就比如说你的实际年龄是30，然后呢，这个身体的这个器官，可能这个肝脏啊、肺部啊，还有这个心脏啊等等，它的器官每个器官的年龄可能都超过了30。就是那到底睡多久才是能够抗衰老的呢？这个短的不行，长的又不行，而且呢，男性和女性的睡眠时长还不一样。女性的最佳睡眠时长大概是6.5到7.8个小时，然后男性的最佳睡眠时长中是6.4到7.7个小时。就女性呢，要比男性平均多了0.1个小时。可以看出来男女之间的差异是微乎其微的。综合来看的话，抗衰老的黄金区间大致就是在6.4到7.8个小时了。那睡多睡少都伤肾啊，但是受伤的部位是不一样的。那根据央视网的介绍，研究发现跟每天保持6到8个小时睡眠的人相比，睡眠时长过长又或者是过短对身体健康都存在风险。睡眠不足6个小时，死亡风险高出大概50%，睡眠超过8个小时，那死亡风险呢也会高出大概是40%。过长过短都不行。那不仅如此呢，睡得过多又或者是过少都跟糖尿病、抑郁症、焦虑症以及脂肪肝等多种疾病的风险增加密切相关。值得注意的是，短睡眠和长睡眠虽然都伤身啊，但是他们损伤的部位又是不一样的。首先来说说短睡眠吧。睡不够6个小时，全身器官都会受影响。短睡眠对身体的冲击更为直接，波及的范围也更广。它跟心血管疾病，就比如说冠心病，还有呢心衰、二型糖尿病、肌肉骨骼疼痛、哮喘以及焦虑、抑郁都有明显的关联。2023年，国际期刊《细胞》刊发了一项研究，更是揭示了熬夜带来的全身性的伤害。在连续4天没有办法睡好觉之后，受试的小鼠，就是小老鼠啊，它的多个器官组织都出现了损伤。肝脏呢，7%的组织出现了坏死，并伴随炎症细胞的浸润。脾脏呢是1/2的髓质边界变得模糊，还有肺部呢是3%表现出了急性损伤。肠道方面呢有1/4的结构发生了损伤，然后肾脏呢是1/8出现了病变。那就是熬四天之后没有办法睡好觉之后呢，这个小鼠的器官出现的损伤的一个情况。那睡超过8个小时呢，就是说睡不够出现的损伤就是全身的一个器官，对这个器官呢都会受影响，波及的范围也比较广。那如果睡多了呢，长睡眠的问题多集中在大脑上，它跟重度的抑郁症、精神分裂症、双向情感障碍以及偏头痛等脑部相关的疾病的关联是更为紧密的。那为什么睡太多了也会增加多种疾病的风险呢？一个解释就是长睡眠本身不一定直接治病，它更像是身体某些潜在的问题，比如说大脑正在加速衰老发出的一个报警信号。换句话说，嗜睡呢可能并非元凶，但是呢它通常会加速器官老化的方式，间接推高了各种疾病的一个发生风险。
比起睡眠时长，还有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不管是过长还是过短，就是睡眠时长，还有四个睡眠的指标也是非常关键的，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规律的睡眠，还有入睡的时间，来关注一下。最规律的一个睡眠时间是22点到23点。就2023年发表在《睡眠健康》的一项研究显示，保持稳定的睡眠习惯有助于减缓生物衰老的过程。跟睡眠习惯稳定的人相比，入睡时间偏差大，然后工作日和周末睡眠差异大的参与者，生物年龄衰老了9个月。就比如说，有个人，他每天都是11点钟之前睡觉的，就比如说10点半，每天都10点半睡觉的，然后呢，已经是非常稳定和非常规律的一个睡眠时间了。跟什么呢？跟另外一个人，他是有时候11点，然后呢，到了周末的时间可能就2点、3点，周末要玩嘛，然后呢，这个睡眠就比较没有规律嘛。这样的话呢，这个第一个人呢，他看起来要比第二个人呢年轻大概9个月左右。所以呢，这个规律的作息呢，其实就是固定好每天入睡和起床的时间嘛。那么具体应该在几点呢？2021年的欧洲心脏杂志数字健康的一项研究给出了答案，22到23点入睡是最佳的，只要睡眠的时长稳定在7个小时上下，每天基本上都是同一个时间醒来，就已经是很好的一个作息规律了。来检查一下，对照一下你自己吧，你的睡眠规律吧，是不是每天到了睡觉的时间，只要拿起手机，就是每天其实都很早就上床了，然后10点上的床，可是呢，睡觉时间可能是12点或者是1点，因为只要拿起手机，你就忘了这个睡觉的时间了。然后呢，这个换算一下，一个晚上6到7个小时的情况下，深睡眠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深度睡眠。就比如说这个人他是每天晚上10点半钟睡觉的，然后他也睡够了7个小时了。然后呢，要深度睡眠达到什么呢？13%到23%才算合格。深度睡眠它是帮助大脑清理垃圾，帮助身体消炎灭火的，修复损伤的重要的过程。在2026年3月份国家卫健委的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睡眠医学科主任医师孙伟介绍，成年人整夜睡眠当中，深度睡眠的正常比例为13%到23%。就算一下，一个晚上如果是6到7个小时的情况下，深度睡眠的时间最少要在50分钟左右，那就已经算是在健康的范围标准内了。那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判断你自己是不是进入深度睡眠了呢？对啊，就是有人会问，那我怎么样才知道自己有没有进入深度睡眠呢？就你首先判断的标准是什么呢？你白天的精神状态是不是稳定的，然后是不是能够正常的应对工作、学习和干活的。我觉得我没感冒之前就是非常正常的，就这两天很不正常，就是大脑是恍惚的，有时候真的很难集中精力的。如果一会儿我说着说着走神了，那就是睡眠不好。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除了这个睡眠时长就是过长或者是过短，还有比起这个睡眠时长的话，有四个睡眠指标是很关键的。就是我们刚刚说的第一个是规律的睡眠时间，22点到23点，还有呢深度睡眠，每天晚上除了规律的睡眠时间之外呢，就每天晚上你要有最少13%到23%的时间是进入到深度睡眠里头的。还有呢，就是入睡时间，入睡的速度啊，健康的人入睡速度呢是在10到30分钟之间。来自重庆市江北区中医院睡眠心身科的这个医师向小林介绍，入睡呢有一个自然的入睡潜伏期，从躺在床上准备睡觉到实际进入梦乡的时间，
一般来说，正常成年人的入睡潜伏期通常是

20到30分钟，也就是说只要躺下半个小时之内能睡着的，那就是正常的入睡速度。我看来我也不太正常，一般我都是5分钟内。如果躺下5分钟内就能够迅速入睡的，那就可以被视为秒睡。原来我是秒睡。那其实我觉得在我的

作性的睡病、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等问题了。那如果经常入睡困难，躺下超过30分钟还没有睡着，那就要留意一下睡前习惯了，尤其是什么呢？睡前玩手机。这是根据一项调查，就是对这个2000多人的一个调查发现，睡前玩手机8分钟，平均入睡时间就会被拉长到1个小时。所以你睡前还敢玩手机吗？你算一算，如果你睡前玩8分钟的手机，那平均入睡时间就会拉长1个小时，你要1个小时之后才能入睡。那你玩了半个小时，那基本上多少个小时了后面。还有呢，避免碎片化的睡眠，保证整夜睡眠的连续性。有时候明明睡够了8个小时，但是起床之后依然觉得昏昏沉沉的，可能是出现在了碎片化睡眠上面，就是睡眠它不连贯，夜里总是醒，醒了之后又很难睡着，要可以改善一下这样的一个这个碎片化的一个睡眠。其实睡眠它不是任务，我觉得我很享受每天的睡眠，就是睡饱了之后的那种很满足的感觉，说身体很满足，它是身体的一个修复期，找到属于自己的睡眠节奏。祝你每天都有一个很好的睡眠。

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洛电台推荐只需3988，5天4晚全程包含，3星酒店3晚加特色蒙古包1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1日3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五天四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

0: 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 哇塞，热乎的
2: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2026五月数据显示，中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达7.94万亿单位，是美国的两倍多，已连续两周稳定领先。这标志着全球 AI 应用重心发生转移，中国在产业渗透、场景覆盖与使用深度上形成优势。 AI 已深度融入生产生活各环节，长期影响全球数字产业发展格局。来关注国内方面，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柳州柳南区连续发生的5.2级地震，已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用于灾区应急恢复与民生保障。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从单一数据中心建设转向算网融合发展，算力规模稳居全球前列。算力网络广泛赋能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科研创新等领域，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来关注娱乐方面，近期多部国产现实题材剧集热度不减，聚焦普通人生活、情感与成长，叙事细腻，制作精良，收获高收视和好口碑。这类作品贴近社会现实，传递温暖力量，受到各年龄段观众喜爱，也推进国产剧向精品化方向稳步发展。来关注本地消息，省工信厅公示2026年先进级智能工厂名单，惠州利源亨、德赛电池等11家企业入选，覆盖锂电、精密制造、新能源等领域，全市先进级智能工厂达16家，智能制造实力持续增强。好的，以上是这一时段由小雪为你带来的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农夫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2: 人生海海，
0: 尽管忙忙碌碌，
2: 尽管忙忙碌碌，
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2: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0: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1: 发现美，
0: 传播美，
1: 传播美。
3: 从唱片到手机，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4: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
3: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这里是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听得见的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欢迎您继续的关注节目，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小欢。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儿一起来分享了有关于这个抗老睡眠时长。其实呢，睡眠怎么样才抗老呢？就是睡多了不行，睡少了也不行。然后呢，怎么样才不睡在催老区？就好不容易花心思好好的睡了一番，没想到越睡越老。就刚刚呢，在节目当中已经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了，就是怎么样才不是在催老区里头。那有没有发现这两天，就是周末这两天天气啊，就是那种出一会儿太阳，然后呢很猛烈的太阳，一会儿呢又阴天，就好像是这个天气啊，就是太阳跟这个下雨在打架，然后呢这个雨被阳光打败了的感觉，但是呢它还是在挣扎着。你能感受得到这个夏天来了。那只要夏天来了，有样东西呢是必不可少的，它是夏天的标配，是一样水果，想到了吗？就是西瓜呀。最近呢，榴莲的话题是热度不减，有关于这个榴莲降价了，还有榴莲的各种各样的一些甜点，用榴莲做成的，以及怎么样来挑选榴莲。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做个吃瓜群众，一起来看看怎么来挑瓜，挑到你的梦中情瓜。这个挑榴莲你是学会了，这挑瓜你学会了吗？就很多人会说到西瓜的话，就会想起一个事儿，就什么呢？这西瓜是不是打了这个什么甜蜜素之类的？怎么这么甜呢？还有这个无籽西瓜是转基因水果吗？就一到初夏时节，西瓜上市的时候，就很多人会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就问出来。一些年年翻炒的说法是真的吗？就真的一到了这个时节呢，很多人都会这样想。记者调查就发现了，消费者感受到西瓜更甜了，其实呢是品种的持续优化跟栽培技术共同提升作用下的一个结果。来自西北

农林科技大学园艺学院的研究员，陕西省西瓜西甜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马建祥说，这感冒的人脑子就是不灵光，这个可能反应是慢了一拍半。这个专家就说啊，相比老的品种，现在西瓜的中心糖度一般是可以达到13%的，个别品种可以达到14%甚至15%，吃起来自然会更甜。用针头向西瓜注射一些溶液，哪怕是注水，其实这个果实很快就会腐烂了。所以呢，大家关心的那个是不是打了甜蜜素啊，那是没有的事儿。至于这个无籽西瓜，就是有人说这个小时候吃的西瓜你看好多籽啊，而且还是黑的，现在吃的是白的，而且是无籽的，到底怎么回事呢？关于这个无籽西瓜，专家说了，它的诞生依靠的是染色体的工程，跟转基因没有关系。专家说呢，一般的西瓜是二倍体，就含有两组正常的染色体，而无籽西瓜的培育路径呢，需要先用秋水仙素处理普通二倍体的西瓜，获得染色体加倍的四倍体之后呢，用四倍体西瓜和二倍体杂交培育出来的三倍体。为什么读完之后我感觉有点搞笑呢？那这种西瓜的染色体的配对紊乱，它是结不出正常的种子的，就变成了无籽瓜。所以呢，各位对于这个西瓜为什么无籽，为什么现在西瓜都甜，如果老人，就比如说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就说，哎呀孩子，西瓜别吃那么多，现在西瓜都打甜蜜素呢，那你就可以好好的跟这个爷爷奶奶爸爸妈妈这个好好的科普科普了。这个西瓜啊，这个就除了就刚刚大家担心的什么无籽西瓜呀，还有担心的这个是不是打了什么甜蜜素啊，给大家一些正确的这个科学的解释之外呢，就是还讲到了什么呢？各位还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生活当中的疑问，就比如说西瓜跟什么同吃，然后就相克。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说法，西瓜跟桃子同吃的话会致命，隔夜西瓜一口都不能吃，这样的一些说法也被专家证伪了。怎么样呢？专家就说了，食物相克论缺乏科学依据，适量使用即可，西瓜即使冷藏保鲜，切前洗干净瓜皮和刀具就好，不必因此恐慌。西瓜原产是在非洲，科学家通过基因的测序发现的，古埃及种植的西瓜的果肉是白色的，它是发白的，主要是用来取籽或者是储水，因为我们知道非洲缺水啊。经过数千年的驯化跟杂交，才从苦涩的水罐变成今天这种红瓤甜蜜的消暑佳品。那怎么样来挑西瓜呢？要记住三点，一听就是敲一敲，每个人买西瓜都敲一敲，看看这个是不是听起来是不是比较脆的。成熟的西瓜，它的果肉的纤维分解会使其的硬度下降，轻拍的时候它的震动频率是较低的，声音听起来有点像打鼓，略有震感。过熟的西瓜呢，听起来它的声音会更沉闷，没有成熟的西瓜果肉硬度较高，所以呢拍打的时候震动频率较高，声音更加清脆。就你听的有点像打鼓的，然后略有震感的，就是比较成熟的。然后呢没有成熟的声音是更加清脆的。那我是不是买错了？每次我听到特别响的我就买那个，原来是买错了，买的是比较不熟的。然后第二呢是看纹路，纹路比较清晰的，颜色比较深的，而且纹路之间的间距比较宽的，形状饱满的西瓜品质更好。然后呢这个藤蔓呢也是判断西瓜品质的重要特征，藤蔓新鲜说明它存放时间比较短嘛，藤蔓弯曲表示这个瓜比较熟，藤蔓笔直的可能是没有成熟。还有呢，成熟的西瓜

脐，就是肚脐的脐，瓜脐跟瓜地周围是微微凹陷的。第三呢，就是摸一摸成熟的西瓜表面，绒毛它是会脱落的，果皮更加的光滑圆润。如果表皮是那种比较软塌陷的，说明内部已经变质了，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的。

0: 然后呢，这个怎么样来科学的使用和存放呢？西瓜好吃，但是不要贪多啊，因为它的饱腹感比较低，口感好，很容易一吃就吃的很多，然后要控制量，吃了很多西瓜可能要适当减少主食的摄入了。然后它的含糖量呢也一般在10%左右，所以呢有糖尿病的一些朋友在血糖稳定的情况下呢可以少量的食用。如果肠胃比较健康的，吃一些冰镇西瓜不会有问题，但是如果本身肠胃比较弱的，吃多了凉的西瓜可能会引起腹泻。然后切开之后的西瓜在常温下放置，建议不超过2个小时。西瓜切开之后如果一次吃不完，建议可以暂时将不吃的西瓜用保鲜膜包好，置于冰箱冷藏，然后呢最好不要超过12个小时，最长不要超过24个小时。然后再次使用的时候呢，建议将1厘米的果肉切掉丢弃，因为一般人吃冰镇西瓜之后发生腹泻，很可能是因为切开之后的西瓜存放时间过长了。好嘞，做完了这个吃瓜群众了，各位你都喜欢吃什么样的西瓜？因为我知道这现在的西瓜这个品种真的好多啊，什么小糖丸啊，什么麒麟瓜呀、啊，还有什么黑美人啊，说说吧，你都喜欢吃什么样的西瓜？然后平常你又是怎么样来进行挑瓜的？来看看，哎，我看到有一个这个留言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小欢请我们吃西瓜，拇指西瓜，麒麟西瓜，最贵的西瓜。
0: 原来是来坑我的。行，请你吃瓜，做个吃瓜群众。好嘞，时间来到了9:48，这里是正在您主播送出的岁月如歌节目，欢迎您在接下来的时间继续的关注。

有神的遇见，你的谜题是解开了，我为什么感冒还不好的谜题还没解开。今天呢，嗓音还是会有点沙哑，然后呢，也是这种自带混响的音色，希望快点好吧。感冒还行，但是咳嗽就真的受不了。大家听的不咳，但是呢，拉下话筒的时候呢，是会一直咳一直咳。一起来说一件开心的事儿吧。做完吃瓜群众之后呢，我们来说说一个放假的通知。一说到放假就很开心啊。然后呢，端午节6月19号周五至21号放假，一共3天。但是呢，要提醒各位，这个端午节高速是不免费的啊，就是只有什么呢，清明还有春节、劳动节和国庆节四个国家的法定节假日呢，高速公路呢才是免费通行的。我怎么感觉这个放假还这么久啊？然后呢，就经常会看到一些放假的通知。我想应该就是给一个期望吧，就觉得哇，生活有盼头了。再上这个20天的班，是20天吗？啊，不止呢，20多天呢，就可以放假了。

好嘞，那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伙儿一起来分享到了许多的讯息，跟大家聊了全新开启的一周，调侃了这个打工人专属的周一上班小状态。其实周一啊真的不必要时刻的绷紧，就是你可以偶尔发发呆摆摆烂，或者是当当吃瓜群众，接纳自己的小疲惫也是生活的常态。也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带着一种松弛的心态，慢慢的适应全新一周的节奏，照顾好自己。也希望各位今天晚上都能够这个有一个非常安稳的睡眠，都能够睡在那个叫什么不是衰老区，是抗老区里面。时间来到9:55，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岁月如歌，我是小欢，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不要玩手机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0: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要闻。今天一周要闻的主要内容有：《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博罗开展油气三电设施安全保护工作主题宣传；博罗县城42条市政道路提质升级，筑牢民生幸福底色。下面请听一周要闻的详细内容。5月16日出版的第10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现摘播如下。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支持专精特新企业发展，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积极主动适应和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把建设制造强国同发展数字经济、产业信息化等有机结合，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15、17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环保等一批新的增长引擎，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全媒体编辑报道。
2: 近日，博罗县油气三电、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保护工作宣传月暨517主题日宣传活动在县城文化广场举行。活动通过科普宣讲，让油气三电安全知识深入人心。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图文展板、案例讲解、现场答疑等形式，向市民普及电力、通信、油气管道等设施保护知识，讲解在电线杆旁放风筝、攀爬电网、管线区域违规施工等危险行为的安全隐患，并科普应急避险与自救互救方法，引导群众自觉保护三电设施。学生
3: 不能把电线杆给破坏，还有放风筝不能到电线杆下玩，风筝碰到电线杆，电呢就会通过风筝线电到我们。
4: 不行触碰到电源，也不行乱爬电网电线，也不行偷窃任何关于电网的东西，既可以提升我们的防患意识，也可以让我们拥有更好的生活。
2: 此次集中宣传活动覆盖面广，针对性强，有效填补了群众安全知识盲区，切实提升了市民尤其是青少年的安全防范和设施保护意识。接下来，博罗县将常态化开展安全科普宣传进企业、进社区、进乡村活动，筑牢辖区基础设施安全屏障。国家管网集团华南公司惠州作业区线路管理员于武康，
5: 我们日常工作的话主要也

0: 也是以属地宣传为主，然后进行一个那个入户宣传，还有就是沿线的那个挖机手这一块，就提升他们那个保护安全，就还有一个信息沟通这一块，就希望他们大家都能形成一个共建机制嘛，共同一个营造一个安全的一个生产环境嘛。
1: 全媒体记者蒋才立、张建林报道。
2: 近期博罗县城桥西四路升级改造完成，给市民带来了更好的出行体验，收获了市民的一致点赞。作为博罗县城42条市政道路提质改造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县城人民路、曙光路、怡锦路等41条市政道路已全部改造完工并通车，仅剩县城桃园路还在收尾，整个项目计划今年6月全面竣工。城区出行环境与城市面貌持续提升，走进县城桥西四路，昔日的水泥路面已经变成了崭新的沥青路面，干净整洁，停车位规范整洁，整齐的标志标线让人耳目一新。市民张浩：
3: 这个路修好之后啊，这个路很顺畅，很平淡，干净又整洁了，很舒服，人流也大了，感觉方便啊，都规划得很好，这个路边那个停车位啊都规划得很好啊，比较方便，生意有点带动。
2: 县城桥西四路的换新升级是博罗县城市政道路提质改造的一个缩影，除县城桥西四路外，县城人民路、曙光路、怡锦路等41条市政道路也已全部改造完工并顺利通车，城区街巷整体面貌焕然一新。市民杨先生：
4: 现在越来越干净了，然后的话那个空间也变大了。
2: 近年来针对县城部分老旧市政道路路面破损、通行不畅、配套设施滞后等民生短板，博罗坚持微改修缮、精修提质的理念，启动城区42条市政道路主次支路系统性提质改造，项目总里程约 17.57 公里，通过对老旧水泥路面实施沥青照面翻新，升级改造人行道花岗岩设施，同步完善交通配套，优化街巷景观，实现通行安全、顺畅、美观的全方位提升。惠州市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许增科：
5: 项目主要针对县城42条混凝土路面实施沥青照面和人行道花岗岩升级改造，项目总共呢全长就有 17.57 公里，计划呢今年的6月份全部完工。
2: 随着项目全面完工，城区市政路网体系将更加完善，人居环境持续优化，以城市微更新不断提升民生幸福感，为县域高质量发展赋能。全媒体记者蒋才立、范胜瑞报道。
6: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一周要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7: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8: 哇塞，热乎的
9: 107.3新鲜派，记得轻松哦。
10: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2026五月数据显示，中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达7.94万亿单位，是美国的两倍多，已连续两周稳定领先。这标志着全球 AI 应用重心发生转移，中国在产业渗透、场景覆盖与使用深度上形成优势。AI 已深度融入生产生活各环节，长期影响全球数字产业发展格局。来关注国内方面，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柳州柳南区连续发生的5.2级地震，已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用于灾区应急恢复与民生保障。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从单一数据中心建设转向算网融合发展，算力规模稳居全球前列，算力网络广泛赋能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科研创新等领域，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来关注娱乐方面，近期多部国产现实题材剧集热度不减，聚焦普通人生活、情感与成长，叙事细腻，制作精良，收获高收视和好口碑。这类作品贴近社会现实，传递温暖力量，受到各年龄段观众喜爱，也推进国产 具向精品化方向稳步发展。来关注本地消息，省工信厅公示2026年先进级智能工厂名单，惠州利源亨、德赛电池等11家企业入选，覆盖锂电、精密制造、新能源等领域，全市先进级智能工厂达16家，智能制造实力持续增强。好的，以上是这一时段由小雪为您带来的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公共文化设施是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文明参观，礼貌举止，才能让每个人更好地享受文化服务。现向大家发出以下温馨提示：一、入场时请有序排队，保持适当距离，不插队，不拥挤，文明礼让；二、馆内请保持安静，不争吵谩骂，不说低俗语言，不大声喧哗，把安静留给他人；三、请勿乱扔垃圾，不随地吐痰，共同维护整洁舒适的文化环境；四、馆内禁止烟草广告，非吸烟区请勿吸烟，保护自己和他人的健康；五、请爱护公共设施，不随意损坏，如遇无障碍设施请勿占用，让有需要的人方便使用；六、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请勿占用堵塞，安全时刻记心间；七、请勿携带宠物入内；遛狗请牵绳并清理粪便，馆外周边也要文明；八、请勿乱张贴违法广告、小广告，保持墙面、门窗干净整洁；九、消防设施应完好有效，请广大市民共同爱护，馆内环境卫生要大家维护，无明显脏乱差现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文明参观有理有序，让我们从自身做起，在文化的殿堂里传递文明与温暖。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不露县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宣。

0: 携手文明向美而行。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向诗婷。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创作演绎反映时代呼声，展现人民奋斗陶冶高尚情操的优秀作品，才能更好地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希望和正在收听的您一起成为真善美的追求者，文明新风的传播者，文艺宣讲的行动者。
1: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

0: 美妙节奏。佛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
1: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0: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消防设施常检查，安全意识人人抓，安全出行多一份预防，幸福生活多一份保障。
1: 医疗保障惠民生，门诊共济暖人心。
2: 贯彻落实新修订保密法，推动保密工作高质量发展。
0: 春天漫步在秀丽的罗浮山，尽情呼吸那满含负离子的清新空气。
1: 夏天走进东山森林公园，捕捉碧绿荷叶间那亭亭玉立的荷花。
3: 秋天探访古韵的徐田村，徜徉在一望无际的金黄稻田中。
1: 冬天置身于熙熙攘攘的街头，体会冬日特有的人间烟火。
4: 在博罗，四季流转皆是好时节。 FM 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5: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公园、景区、景点是大家休闲游玩、亲近自然的好去处。文明游园，礼让有序，才能让美景与美德同行。现在小距离，不插队，不推挤，文明礼让。二，游园期间请勿争吵谩骂，距离不插队，不推挤，文明礼让。二，游园期间请勿争吵谩骂，不说低俗语言，不大声喧哗，让安静与和谐伴随左右。三，请勿乱扔垃圾，不随地吐痰，把果皮纸屑投入垃圾桶，共同守护美丽环境。四，园内禁止烟草广告，非吸烟区请勿吸烟，爱护自己和他人的健康。五，请爱护公共设施，不随意损坏，无障碍设施请勿占用，让需要的人方便使用。六，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请勿占用，堵塞安全时刻记心间。七，遛狗请牵好绳索，及时清理狗粪，公园景区也是大家的公共家园。八，请勿乱张贴违法广告、小广告，保持景观墙面标志牌干净整洁。九，消防设施应完好有效，请广大市民共同爱护。十，园内环境卫生要保持良好，无明显脏乱差现象，让我们人人做环境的守护者。十一，请注意文明旅游提示牌，听从文明引导员的提醒，文明游览，安全出行。亲爱的市民朋友们，一花一草皆风景，一言一行见文明，让我们在欣赏美景的同时，也用文明为城市增添光彩。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博罗县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宣。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农夫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2: 人生海海，
0: 尽管忙忙碌碌，
2: 尽管忙忙碌碌，
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2: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0: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2: 发现美，
0: 传播美，
2: 传播美。

0: 车要遵守交通规则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2: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

0: 精彩。爸爸，我们去买学习用品吧，买笔呀、本啊什么的，我们去逛逛书城呗。
1: 好啊好啊，你等我一会儿啊，我拿个摩托车钥匙。
0: 爸爸、你是不是忘了带什么东西啊？
1: 忘带啥东西？手机、钱包、钥匙。没有啊。哦，口罩是吧？口罩也带了呀。啊，啥东西没带呀？
0: 爸爸、你好像忘了带头盔啊。
1: 头盔？
0: 你忘了带你的头盔，你也忘了带我的头盔。
1: 哎呀，明仔啊，我们这是小县城，从商业中街到新华书店，带啦啦就几百米，开个摩托车，哪里要用戴头盔的？不用戴，不用戴。你知道爸爸的，从来都不戴头盔的。
0: 啊，真的不戴吗？
1: 走喽！哎呦，前面有警察。
2: 您好，请靠路边熄火，戴上头盔，安全驾驶。
1: 哎，我就去前面买点东西吧，这也要戴头盔的。
0: 爸爸，我教你戴头盔了，你看这都被警察叔叔查了吧？
1: 哎呀，就要听你的话。
2: 是的，摩托车事故发生时对驾驶员的冲击力很强的，一旦发生事故，在速度加惯性的冲击下，你的头部一旦与坚硬的路面碰撞，这就是以卵击石。脑袋受到撞击后，容易出现颅骨骨折、颅内出血，甚至危及生命。你看，你还载着你孩子，多危险啊！
1: 好好好，警察叔叔，你别吓唬我哦。哦，我下次，哦不，我现在，哦，一定戴头盔，戴头盔，戴头盔。爸爸也要戴头盔，你也要戴头盔，再也不敢不戴头盔了，警察叔叔，我向你保证。
3: 生命只有一次，千万不要拿生命开玩笑。为了您的家人、孩子，也为了您自己，一定要佩戴好安全头盔。
4: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流。
5: 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五天四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洛电台推荐只需3988，五天四晚全程包含，三星酒店三晚加特色蒙古包一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一日三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0: 世界瞬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传递温暖。
1: 我是未了，小草，现在的主持人贝贝，当班主播林子，
2: 主持人岩浆。
3: 无论您身在何处，菠萝的声音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1: 我是荔枝，我是小雪，
4: 大家好，我是小欢，
2: 你好，我是林乐。
0: FM107.3，菠萝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共享每一天的点滴精彩。

0: 春天，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1: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0: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1: 听到了吗？
0: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
2: 丰收啦，
1: 丰收啦，该吃饭啦。
0: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1: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咯。
0: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
3: 忘了是多久以前，那时候呢，摇一摇只是橙汁的喝前动作，网还只是捕鱼的，粉丝还只是可以吃的，喜欢的女孩晚餐吃了什么，好像也只能偷偷的跟着她去看一看。现在你的生活是早上智能的手机闹钟和孩子叫你早起，然后看看你的朋友圈，大家都有什么最新动态。107.3朋友圈，聊到热点话题，带你一起用耳朵听世界。
4: 欢迎您继续回到博罗电台，关注1073朋友圈，我是亮亮。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最近的一个驾驶新规来了，司机朋友们请注意了，公安部门发布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于呢6月1号起在全国落地执行，哪些情形被

认定为疲劳驾驶呢，抓到就罚。我们来看一下哈。那首先呢，第一个疲劳驾驶的情形之一就是机动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这是属于疲劳驾驶的一种情形。那第二种情形呢，是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22点至次日凌晨的6点钟连续呢是驾驶超过2个小时未停车或停车休息时少于20分钟的，也属于疲劳驾驶的情形。这些呢，基本上都是属于那种大的货车客运车的这些要求哈。还有呢，就是一个客运机动车驾驶人，这些是针对客运机动车的哈，在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个小时的，这个呢也是属于疲劳的驾驶。那以下呢三类情况同样也算疲劳驾驶，如果呢发生事故，驾驶人呢有条件避险却没有及时操作的，只要符合下面任意一点，同样会认定为疲劳驾驶。一个呢是设备监测到生理疲劳了，就说设备监测到你的生理疲劳，事故前的10分钟内出现了闭眼超过2秒，或者是疲劳内的这个电脑波的增速值已经小于30，就属于重度的疲劳。再者呢，就是本人承认状态不佳了，对机动车驾驶人询问或者是询问结果证实其处于精神难以集中或精神恍惚困倦的状态，这仍然在驾驶车辆的，也是属于这样的一个疲劳驾驶。再者第三呢，就是生活轨迹的倒查认定，如果你是出发前24小时之内符合以下的任意情况啊，任意情况，第一个睡眠不足7小时，熬夜玩手机娱乐等导致没休息好，第二个呢从事过重体力高强度脑力工作的，第三个呢是饮食后出现明显困倦的，第四个呢是服用了导致嗜睡的药物，最后一个呢就是剧烈运动徒步爬山等过度消耗体力的。一旦呢你的生活轨迹倒查认定了这其中的任何一项，也属于这种疲劳驾驶。为什么这次新规很重要呢？因为这次新规告别了只看时长的粗放管理，已经进入了精准的规定全维度的一个监管的时代。那对司机来说呢，就是提前规范驾驶，避免呢无故的被罚，更确保自身的安全。那对道路来说呢，就是大幅度降低疲劳驾驶引发的事故风险。简单的就说，以前靠经验，现在靠秩序啊，靠数据；以前呢靠自查，现在呢靠严查。那疲劳驾驶究竟有危害多大呢？我们说到疲劳驾驶，是指驾驶人在长时间内连续的行车后，产生了生理机能和心理机能的失调，而在客观上出现驾驶机能下降的一个现象。所以说呢，疲劳驾驶的严重时呢，驾驶人甚至可能短暂的睡着了，完全对这个车辆失去了一个控制，那极易导致这个交通事故，严重的可能会失去对车辆的一个控制能力哈。所以说疲劳驾驶不仅危险，还触犯了法律。根据呢《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2条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少于20分钟的，都属于这样的一个危险驾驶。那同样呢，在第9条的规定当中也指出了，机动人驾驶着连续驾驶中型以上的载客小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超过4个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少于20分钟的，一次要记9分。我现在发现很多的一些跑这个长途的大货车，它基本上都有这个北岛的导航，它上面直接有监控的，你到了多长时间，它就是设备会有提醒你必须要休息多长时间，这对于疲劳驾驶也是有一定的管控作用的。还有很多人呢，对这个疲劳驾驶会有一些侥幸的心理，其实呢，对抗疲劳驾驶没有侥幸的捷径，只有呢实在办法。第一个呢，要提前规划行车路线，就是你上了高速路口，知道什么地方是出口，什么地方有服务区，做到心中有数，才能在行程上呢定期的修整，防止的疲劳驾驶。第二个呢，就是要学会科学的安排行车的时间。长途驾驶的驾驶人要遵循逢三进一，即路过第三个服务区时务必要进去休息了，连续驾驶时间不得超过4个小时。再者呢，就是有驾驶需要的必须夜间行车的，
那一定要保证自己足够的睡眠时间，因此白天的睡眠时间要适当的增加，才能保证睡足睡好。最后呢，就是要合理安排这个休息的方式了。驾驶车辆避免长时间保持固定的姿势，可以呢调整局部的这个坐姿，以促进血液循环。

行驶一段时间后呢，进入服务区停车休息，下车呢适当做一些消除疲劳的运动，并洗手啊洗脸呢、啊、保持清醒。那我们的交警部门呢再次提醒广大的市民朋友，科学行车，安全休息，是预防呢疲劳驾驶事故的关键所在，也请呢广大的驾驶员遵守法规，开车累了困了别硬撑，就近呢寻找休息区或停车。

和我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探讨。尤其是经常开车的，或者是有家里有大货车司机的朋友，一定呢要把这样的一项新规和他一起分享。重点其实不在于这个新规的一些法律上面的问题，最重要的是它对我们出门行车能够有带来更多的一些安全保障。

你看，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一些网友啊，对此进行了自己的一些认知哈，说早早就应该提早的是出行这样一项法规了，因为呢，你不出行，很多的一些老百姓就存在一些侥幸心理，如果一旦出现问题，最受伤害的还是我们的老百姓。是的，尤其是对于这种大货车长期在外跑车的，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一些规则来去进行监督的话，有可能会存在侥幸心理，会可能出现更多的一些问题哈。还有一位的老司机啊，应该他自己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说关于疲劳驾驶这一块呢，不能只给司机机下规定，他说呢，最好是在每百公里高速路边只要有方便停车的位置提供停车休息，否则呢就在为难司机，变相的罚款惩戒，不要把司机都逼进服务区，让服务区的人员收费停车，这和抢劫没什么两样哈。这个呢估计是经常在路上行车的朋友的一些自己的一些真实的感受了哈。还有呢就是严格管理非常必要，也能促进无人驾驶汽车的进程，以后都实现无人驾驶，交规再严，应该也无违章了吧。还有呢，在国内开车一出门头顶全是天眼，特别是高速几百米就有一排，着实令人讨厌，说还是到处都有汽车还有呢电机的一个违章哈。这个呢其实都是在规划我们如何能够严格去执行我们的交通法规，因为毕竟现在很多人即使有天眼有人脸识别有智能的装备，他们依然还会存在侥幸心理，还会存在很多的一些这个交通的事故。我们也希望呢新规它也只是一个法律法规来约束一下我们，我们最主要还是从内心自己树立起来一个遵守法规的一个心理的这种界定，才能在出行的时候对家人来说才是一种保障的。好的，以上呢在今天的1073朋友圈当中和您分享的一些朋友圈的消息，接下来让我们稍作休息，欢迎您继续关注博罗电台的其他节目。

0: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1: 昔日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未来
3: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1: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4: 开绚烂之花，结丰硕之果。你所关注的三农资讯，尽在新农村天地。你好，欢迎你在此刻关注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我是林子。六月在山野间有一种声音，不是蝉鸣，不是蛙叫，而是扑通扑通的果实熟透落地的声音。如果你在最近路过博罗汤泉，一定能闻到一阵酸甜的香气随风飘散。那香气啊，藏在山间的绿叶丛中，红得发紫，圆润饱满，一颗颗挂满枝头，就像是夏天派来的第一批信使。没错，它就是杨梅。眼下博罗汤泉的杨梅基地已经进入了最佳采摘期，漫山遍野的杨梅树层层叠叠。

0: 红果压枝，从树下经过，忍不住伸手摘一颗，咬下去汁水四溢，酸甜在舌尖炸开，那滋味啊，简直就是夏天的第一口小欢喜。杨梅呢，不仅好吃，而且还富含维生素 C、 有机酸和多种矿物质，可以说啊，它是夏季消暑解腻的天然小能手。这个周末呢，不妨带上家人，约上朋友，走进博罗汤泉的杨梅园，亲手摘下一篮篮红艳艳的果实，把夏天最鲜甜的滋味带回家。那么本期的新农村天地，我们就带大家走进位于惠州博罗汤泉林场的杨梅园，来这里闻一闻果香，尝一尝鲜甜，也听一听这片土地上丰收的故事。走进汤泉梅园，一片苍穗中点缀着圆润的绯红色，游客们穿梭林间，亲手采摘，品尝初夏的这一口酸甜。梅园生态环境优良，空气清新，为杨梅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下面一起来听听现场游客的感受。
1: 从城区惠城区过来的，那个现在现产这个杨梅呢，那个自然成熟，甜度很好，又带点果酸味，很好吃。
0: 再来听梅园负责人关奇彪的介绍。
2: 我们这里呢，就是原生态生长了，在这个象头山自然保护区里面啊，我们这个环境好，杨梅呢不用加任何的科学的那些原料啊，原汁原味的。
0: 听着杨梅基地里游客的欢笑声，看着果农脸上丰收的喜悦，我们这一期的新农村天地也接近尾声了。今天呢，我们闻了杨梅的香，也尝了杨梅的甜，同时也听到了现代农业给乡村带来的生机与希望。杨梅虽小，却是博罗乡村振兴的一个甜美的缩影。每一颗从枝头摘下的果实，都凝聚着果农一年的汗水，也承载着这片土地对远方的邀约。那说到眼下，正是这个采摘的好时节，如果你想亲手体验采摘的乐趣，不妨导航搜索博罗汤泉林场，记得要穿上一双舒适的鞋，带一个竹篮，再带上一份好心情，剩下的就交给山间的清风和满树的红果吧。好了，本期的新农村天地就到这里，更多三农资讯欢迎持续锁定 FM107.3 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三集，
1: 这聊天记录、转账截图、讲座照片都整理好了，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2: 依法维权三步走，首先固定证据，保存聊天、转账、宣传品、合同、录音、录像，然后立即举报，向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公安、市场监管举报，拨打政府热线，国家鼓励举报，为举报人保密。最后绝不轻信，不听延期退款、追加采返钱，不拉人入局，避免损失扩大。
3: 我们现在就去公安局报警，趁现在他们还在继续收钱搞活动，必须让骗子受法律制裁，同时也不让更多人受骗。
4: 您好，您举报的非法集资线索已核实，涉案人员已控制，正在追赃挽损，请配合调查。
1: 太好了，我的养老钱啊，有希望了。
3: 太谢谢你的懂法，不然我们都被骗惨了。
2: 记住防骗原则，谁也骗不到你。不贪，拒绝高息诱惑，天上不会掉馅饼。不信，不信保本保息零风险。不转，绝不向个人账户转账。不跟，不盲目跟风投资。举报，发现可疑立刻举报。防范金融诈骗，学法守法是关键。请通过持牌金融机构正规渠道投资理财，守好自己的钱袋子。

0: 法集资，守护财产安全。
1: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16条，对涉嫌非法集资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举报。国家鼓励对涉嫌非法集资行为进行举报，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公开举报电话和邮箱等举报方式，在政府网站设置举报专栏，接受举报，及时依法处理，并为举报人保密。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17条，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发现所在区域有涉嫌非法集资行为的，应当向当地人民政府、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报告。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美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2: 房前屋后扫一扫，庭院整洁心情好，种花种树种希望，清脏清乱清烦恼。
3: 禁火令下莫侥幸，烧荒祭祀须合规，违法处罚不留情。
1: 聆听博罗，
3: 乐享生活。
1: 博罗1073，
3: 悦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4: 博罗1073，
3: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0: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1: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
2: 我是亮亮
1: 小草，
2: 下午时刻由小雪为您
3: 带 FM107.3，从心出发。
1: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岁月如歌，我是小欢。
4: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3: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107.3，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中午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3: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4: 哇塞，热乎的！
5: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6: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2026五月数据显示，中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达7.94万亿单位，是美国的2倍多，已连续2周稳定领先。这标志着全球 AI 应用重心发生转移，中国在产业渗透、场景覆盖与使用深度上形成优势。AI 已深度融入生产生活各环节，长期影响全球数字产业发展格局。来关注国内方面，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柳州柳南区连续发生的5.2级地震，已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用于灾区应急恢复与民生保障。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持续。

据推进，从单一数据中心建设转向算网融合发展，算力规模稳居全球前列，算力网络广泛赋能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科研创新等领域，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来关注娱乐方面，近期多部国产现实题材剧集热度不减，聚焦普通人生活、情感与成长，叙事细腻，制作精良，收获高收视和好口碑。这类作品贴近社会现实，传递温暖力量，受到各年龄段观众喜爱，也推进国产剧向精品化方向稳步发展。来关注本地消息，省工信厅公示2026年先进级智能工厂名单，惠州利源亨、德赛电池等11家企业入选，覆盖锂电、精密制造、新能源等领域，全市先进级智能工厂达16家，智能制造实力持续增强。好的，以上是这一时段由小雪为你带来的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春天，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1: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0: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1: 听到了吗？
0: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
2: 丰收了，
1: 丰收了，该吃饭了。
0: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1: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咯。
0: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

好声音，精彩换不停，这里是 FM107.3 博罗电台，给你好听。

0: 在是北京时间12: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邹彩优，紧扣时代脉搏，传播文明新声，我们与您携手同行。
1: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2: 严厉打击私图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3: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
2: 消防安全从我做起，共筑幸福家园，消除火灾隐患，确保生命安全。
1: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护民生。
4: 全面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密码法的贯彻实施，密码安全事关核心利益，做好大数据条件下的信息安全保密工作。
5: 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5天4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

0: 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洛电台推荐只需3988。五天四晚全程包含，三星酒店三晚加特色蒙古包一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一日三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1: 三餐四季，一屋两人。
2: 三餐四季，一屋两人。
1: 温柔有趣，人间值得，未来可期。
2: 温柔有趣，人间值得，未来可期。
1: FM107.3，我和你沉浸在博罗的日子里。
2: FM107.3，我和你沉浸在博罗的日子里。

0: Hello， 小伙伴们，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的1073路况信息来啦，有请当当主播为你人工播报。
1: 北京时间5:12:35，欢迎你在这时段持续关注 FM107.3， 这里是博罗电台，我是这时段的当班主播林子。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目前博罗拥堵道路当中发生偶发性拥堵的道路，有福昆县的西向东方向，在广善路附近当前是出现了337米的拥堵。另外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长福路的西向东方向，在 Y538到广善公路这边呢，当前也是有68米的拥堵路段的。另外新墟南路的北向南，在新墟北路附近有缓行109米。秋叶原路的东向西方向的龙桥大道附近当前是有缓行105米的。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山深县的北向南，山深县北向南这边当前有119米的缓行。另外呢，广梅公路的东向西文明中路附近有缓行66米。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城区方面的主要路况信息。那么城区当前的关田路的东向西方向，合唱七路附近有151米的拥堵。德政西二路的西向东方向，在德民街附近有缓行108米。再来关注到的是沙梨园五向南向北汇远路附近，当前是有缓行100米的。另外皇冠路的西向东缓行65米。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关注和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2: 旋钮一开，心动自来。

0: 电波里的全世界，填满你的小世界。这里是 FM 107.3 博罗电台。你好，我是念江电台的姚远，欢迎你继续关注。
1: 春季的罗浮山是一场美妙的自然之约，踏入山中，嫩绿新叶在微风中轻舞，春光明媚，繁花似锦，沿着山路前行，清泉潺潺相伴，呼吸间满是清新。看云雾缭绕山峰，仿若置身画卷。这里是博罗1073博罗电台，盛情邀你共同见证春日里的罗浮山美景。春夏秋冬与您同行，1073听天气，
2: 1073听天气。
3: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1073听天气，来了解惠州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最低温度27度，最高温度34度，多云天气，当前的户外实时温度在33度左右。那么今天的相对湿度是在61%左右，吹3级的西南风，紫外线指数属于中等。再来关注到惠州主要地区的天气预报，博罗多云26到33度，惠城多云27到34度，惠阳多云27到34度，惠东多云27到34度，龙门多云25到33度。继续关注惠州周边市县天气预报，东莞多云28到33度，深圳多云28到32度，河源晴天27到34度，香港多云28到32度，汕尾多云27到31度，广州晴天28到34度，澳门多云28到32度，中山晴天28到33度，珠海多云28到32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1073听天气，感谢关注和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有时候只用耳朵感受更多。这是甩开束缚，乘风破浪，情绪随音符跳跃。这是月光下宁静的灵魂，属于一个人的时光。这是此刻值得，未来可期。FM 1073博罗电台，音乐正当时，聆听此刻，聆听我心。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罗浮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2: 人生海海，
0: 尽管茫茫碌碌，
2: 尽管茫茫碌碌，
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2: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0: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 107.3博卢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2: 发现美，
0: 传播美，
2: 传播美。

0: 点啦，我吃饱啦，有空间的睡一会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0: 世界瞬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传递温暖。
1: 我是贝了，大家好，期待的主持人贝贝，当班主播林子，
2: 主持人严江。
3: 无论您身在何处，博罗的声音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1: 我是荔枝，我是小雪，
4: 大家好，我是小欢，
2: 你好，我是林乐。
0: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共享每一天的点滴精彩。

0: 喂，妈妈，哎，我又来录节目了，又不晓得好久回不到家了。你给爸爸身体好噻，还是多保重哈。哎，我这边是肯定没得预期那么好啦，但是反正都说得过去嘛，我大家都多对的，都对我多好的。嗯，那我就专心比赛了，你们等我回家。哎，咋没声音呢？喂，妈妈，妈妈，
1: 要我说我是李二新，你打错了，你在阴谋啥子哦？节目演出跑起走，掐起掐起 ，Let's get。

声音精彩，换不停，这里是 FM107.3 博罗电台，给你好听，给你好听。

没有橱窗的唱片店，这里的音乐孤独或悲伤，这里的音乐温暖或开心。每天在街头，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寻找音乐，或者寻找人生想要的答案。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有迫切，有喜悦。用音乐在午后碰触你的心灵。 FM 1073，听有呼吸的音乐。

这时段的音乐正当时，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容祖儿于嘉韵合作的一首《到时说爱我》，这是他们两位呢在音乐综艺《因你而来三》当中演绎的一首歌曲。这首歌由小韩作词，方大同作曲，是一次跨地域跨代际的音乐碰撞，同时也是一场关于声音质感和情感表达的对话。那在原作方大同的这个创作当中，非常有标志性的这种灵魂乐和节奏蓝调的底色，所以整首歌曲呈现出来的是慵懒又深情的基调，而小韩的歌词则赋予了旋律非常细腻的情感纹理，描绘出一种当时只道是寻常，却又渴望到时说爱我这种矛盾又期待的感觉。在他们两个的这种非常有辨识度的音色对比和融合当中，我觉得整首歌曲也自带这种舞台氛围感哈，并不是简单的轮替着唱，而是有一种高低声线相互映衬的这种结构在里面，所以听起来会更有层次感一些。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午间的关注和收听，我是林子，和你一起分享好音乐。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周飞哥《被月光晒伤的人》。我觉得周飞哥应该不失为是在选秀节目当中出现的一位蛮会唱的歌手，但是可能在流行乐坛的影响力啊或者知名度啊始终是没有提上来，不知道为什么。那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他的原创专辑当中的一首单曲《被月光晒伤的人》。这首歌是由周飞哥参与到作词作曲当中，所以他不仅是一次音乐上的尝试，也是一场关于孤独、执念和自我对话的心理剖析。就是他唱的是被月光晒伤的人，然后整首的编曲其实听起来你都会觉得说更多的是清清冷冷的比较宁静的感觉，可是晒伤它又意味着那种灼热和痛苦感，所以这种感官通感它的错位非常精准地捕捉了失忆者内心的矛盾的这种状态啊。所以在听的时候我会觉得看到这种有矛盾感的歌名还是会吸引我打开来去听一听的。这里是音乐正当时，继续在午间一起分享好音乐，稍后在整点我们会进入到一段资讯宣传时间，也欢迎各位继续的关注 FM107.3 博罗电台，我们在午间这一时段的音乐正当时。接下来的时间来听到的是来自早安和孟慧圆合作的歌曲《共舞》，我们在整点广告之后再见。

0: 全钮一开，心动自来。电波里的全世界，填满你的小世界。呢度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两点啦，睡午觉好舒服。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Radio Station, Radio Station。
3: 联防联治，重拳出击，依法打击畜禽私屠滥宰行为，筑牢全县重大动物疫病防控防线，续推全县畜牧业高质量发展。
4: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3: 特信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惠乡村新画卷。政策信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

0: 野外用火先审批，违规失火必担责，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记心间。
1: 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

Hello， 小伙伴们，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的1073路况信息来啦，有请当当主播为你人工播报。

0: 北京时间午间14:02，欢迎各位在这时段持续关注 FM107.3，这里是博罗电台，我是这时段的当班主播林子。接下来呢，来了解到目前博罗拥堵道路当中发生偶发性拥堵的道路有，我们来关注到当前在广梅公路的北向南下杭桥附近有378米的拥堵，广善公路的东向西有226米拥堵，另外江南大道辅路西向东有缓行86米，广善公路西向东从长福路到广善路有缓行71米，江南大道辅路西向东方向有缓行118米，上浦路的南向北 Y636 附近当前是有缓行100米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城区方面的路况信息，东江东路的东向西方向从演达大道辅路到聚贤大道有61米拥堵，财政街西向北从连心街到曙光路缓行172米，合唱八路南向西方向当前是缓行160米，中兴路南向北从惠台路到同顺路缓行130米，继续关注到合唱七路的北向南关田路附近当前是缓行163米，惠延高速的西向东白云前收费站附近缓行59米。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关注和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 FM107.3资讯快报航班，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2: 来杯茶？
3: 没有。
2: 这可乐、雪碧、咖啡、茶，要啥没啥，你们都有啥？
3: 我们有。最全的资讯，最新的热点，最快的传递，1073资讯快报，跟我快速抵达。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资讯快报。首先来关注国内快讯。北京时间5月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5月25号凌晨，飞船与中国空间站顺利完成交会对接，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本次任务实现了中国航天史上的第8次太空会师，空间站首次迎来香港航天员入驻。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中国人民银行于5月25号开展了6000亿元一年期中期借贷便利 MLF 操作。由于当月有5000亿元 MLF 到期，此次操作实现了1000亿元的净投放，旨在稳定市场流动性，托举信贷需求，为整体经济盘面提供稳健的金融支持。针对近期南方多地的强降雨天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于5月24号18时联合发布了今年首个山洪灾害气象红色预警，预计安徽西部、湖北东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国家防总已针对相关省份启动防汛应急响应，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近日以双发形式配装，在先进气象无人机上圆满完成了首次飞行试验。飞行期间发动机工作状态稳定，标志着我国在通航动力领域首次实现了中小推力高端涡扇发动机的自主可控与国产化应用。下面继续关注国际快讯。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和平协议，核心内容包括开放全球重要的石油运输通道霍尔木兹海峡等。伊朗外交部随后确认，双方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并设定了30天的窗口期来最终敲定协议细节，中东局势迎来缓和曙光。5月24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同日，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也抵达北京，继续访华行程。多位外国领导人密集访华，双方将就经贸合作、基建共建及人文交流等议题展开深入洽谈，进一步深化双边友好关系。俄罗斯国防部近日通报称，俄军使用针束、高超音速导弹等武器对乌克兰境内目标发动了大规模打击，以回应乌方对民用设施的袭击。乌克兰方面则表示，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黑海沿岸的石油码头等军事及能源目标，俄乌冲突局势依然紧张。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疫情核心区布尼亚市已暂停所有客运航班。非洲疾控中心联合世界卫生组织已启动为期6个月的全球预警响应，为严防疫情输入，中国疾控中心也发布提示，要求来自埃博拉疫情风险地区的来华人员进行21天自我健康监测。以上资讯快报由林子编辑播报，感谢关注和收听。更多资讯欢迎持续锁定 FM107.3 博罗电台，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全钮一开，心动自来。电波里的全世界，填满你的小世界。呢度系 FM 107.3菠萝电台。你好，我是念江电台的姚远，欢迎你继续关注。
1: 春季的罗浮山是一场美妙的自然之约。踏入山中，嫩绿新叶在微风中轻舞，春光明媚，繁花似锦。沿着山路前行，清泉潺潺相伴，呼吸间满是清新。看云雾缭绕山峰，仿若置身画卷。这里是博罗1073博罗电台，盛情邀你共同见证春日里的罗浮山美景。春夏秋冬与您同行，1073听天气。
2: 这里是没有橱窗的唱片店，这里的音乐孤独或悲伤，这里的音乐温暖或开心。每天在街头，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寻找音乐，或者寻找人生想要的答案。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有迫切，有喜悦。用音乐在午后碰触你的心灵。 FM 1073，听有呼吸的音乐。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林依轮的爱情鸟，不过呢是520版，听起来是不是跟原版有一些不一样了呢？这是在上周5月20号也是网络情人节之际，林依轮推出的她的代表作品爱情鸟特别重制版本爱情鸟520版。这次举动不仅是对90年代的流行音乐记忆的深情回望，也是一场跨越了30多年的文化对话。在短视频平台让老歌再度翻红的当下，我觉得这样的一首歌曲的重唱，它并不是简单的营销这种怀旧哈，而是重新的赋予了这首国民神曲新的时代内涵。其实我小的时候很不喜欢这首歌啊，因为小的时候就是会觉得这是长辈听的歌曲啊，虽然很轻快活泼也很洗脑，但是我小的时候对林依轮的声音真的很无感。但是也不知道是不是到了某个年龄，突然就触动了那种开关，突然听得懂老歌了。然后我在近几年也是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还有林依轮的另外一首歌曲叫《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我就会觉得说很好听，然后觉得她的声音怎么数十年如一日保养的这么好，跟她的外在形象一样。所以刚刚我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我突然有了一种很喜欢的感觉，就是跟小的时候听的那种感觉完全不一样。所以这时段也把这首老歌推荐给大家，希望你会喜欢来自林依轮的一首老歌新唱哈。音乐正当时，在午间一起分享好音乐，我是林子。

他是蜜，来自大张伟，非常甜度满格的自我疗愈，其实也是在上周的520的时候推的新单曲。这首歌曲不仅延续了标志性的大张伟的流行电子风格，同时他也在精神内核上完成了一种从自嘲式的悲观到主动式乐观的升华。作为专辑《他似蜜》的同名主打歌，这首歌并不是传统意义上描写男女情爱的一首歌曲啊，而是更多的会轻重于是心境、时间和自我感知，同时它又透露出一些些哲学的这样的一首小品歌曲。那这个《他似蜜》呢，其实是原本是一道菜肴的名字啊，大张伟多年前就听了这道菜名，但是呢没有品尝过，可是被名字当中蕴含的甜蜜的意象深深的吸引，所以决定把它做成一首歌曲。这里面这个他呢，他并不是特指某位女性或者是恋人，而是指代心情，所以也希望就是520也好，或者有些人说像今天是525、说更多的就是要我爱我，包括现在520也有很多人说除了要爱别人，同时也要爱你老己，对不对？我觉得如果说能够给自己这样一份甜蜜蜜的心情，有这种能够感知任何一切让自己感到惬意的事物的这种能力，也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那希望歌曲给你带来甜蜜的心情。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我们继续在午间一起分享好音乐。如果你也有自己喜欢的歌曲想要推荐的话，

旧还是青春感满满的小柯。当我们正年轻，这是小柯为全新的音乐剧《校园民谣》创作并且演唱的一首推广曲。不仅有小柯的声音哈，当中呢也集结了很多的声音。那这首歌其实它不仅仅是作为音乐剧的前奏，也在 AI 音乐泛滥、流水线歌声充斥网络的当下，它是以一种比较近乎是固执的这种姿态吧，重申了真人演唱和真诚的情感在艺术创作当中的不可替代性。可能在现在这个 AI 技术愈发成熟的当下，我们会发现说，只要你输入够详细够准确的指令， AI 能够高效的生成零瑕疵的音乐作品。但是这种精准和高效往往是以牺牲情感的细腻度为代价的。所以呢，这首歌曲《当我们正年轻》也正是在这一个理念之下诞生的产物。那在歌曲当中，小柯坚持由真人演唱，拒绝使用 AI 生成的虚拟音色。他说呢，

这个算法可以生成千万首歌曲，但是造不出一代人的青春回忆。确实如此，我觉得歌曲也延续了小柯一贯的创作美学，旋律简单优美，伤感但是不灰暗，而且华丽且平实，歌词也直白又充满了力量。其实我不是个普通的孩子，在我心里有一个梦，这种少年意气风发的感觉以及那种自我追寻的主题是非常的坚定的。我个人也是平时生活当中基本不怎么听所谓这些 AI 生成的歌曲啊，一个是我觉得它也不见得有多完美，还有一个是毫无生命力。所以我觉得作为音乐来说，它本身就是表达人类非常细腻的情感的，每一次的表达也许都会有出入，会有波动，会有不同的呼吸。如果音乐失去了这种呼吸感的话，那么它就像一个非常完美但是却没有任何生命力的精美的流水线产物。如果有一天当音乐和影视也沦为了这样的一个产物，我觉得真的是人类精神世界的一种悲哀。所以这时段我也把这首歌曲推荐给你，同时也带来一些属于自己的思考。音乐正当时，我们继续在午间一起分享好音乐。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到的是来自张靓颖的一首新单曲 Credits。感谢关注和收听今天的音乐正当时，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一起分享好音乐，明天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罗佳怡，文明实践我在行动，愿以青春之名赴文明之约，让我们一起做一名勤俭节约、尊老爱幼、乐于助人的新时代好少年。
1: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垃圾分一分，环境每十分。垃圾有分类，回收不浪费，混放生垃圾，分类成资源。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2: 王阿姨，

0: 我是张经理啊，那个投资您追加吗？哎，我跟您说啊，我可是给您留了额度的呀。
1: 我不投了，有人跟我说你们是骗人的，你把之前的20000块退给我。
0: 哟，您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咱们合同啊可是写得很清楚的，未满一年不能退，提前退呢他是要扣您的违约金的。
1: 你还在忽悠人，你们公司根本没有金融牌照，就是非法集资。
0: 我们是有营业执照的，你这实在要退呢，至少要得等3个月。
2: 怎么办呢，小帅，那可是我的养老钱。
3: 王大妈别慌，这种情况可以通过打110的电话报警，同时你也要留存好与对方的聊天记录、通话录音、转账截图等信息，方便后续配合工作人员调查。
1: 但是刚才王经理说有他们公司营业执照，有用吗？
3: 营业执照不等于金融牌照，吸收存款、理财投资属金融业务，必须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许可，普通公司没有资质。
2: 哎呀，这之前转账的时候我发现他让我转的是个人账户，这是不是也有问题呀？
3: 这是致命陷阱，正规投资只走企业对公账户，要求转私人账户100%是诈骗。
1: 还有消费返利、境外投资股权，这些也是骗局？
3: 全都是。以看广告赚外快、境外投资、私募入股、慈善互助为幌子集资，街头发理财传单，专门拉老人开讲座，要求转入个人账户，均为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明确排查的违法情形。
4: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典型非法集资活动四部曲，大家遇到这些套路要警惕。第一步，画饼，非法集资人会编织一个或多个尽可能高大上的项目，以新技术、新革命、新政策、区块链、虚拟货币等为幌子，描绘一幅预期报酬丰厚的蓝图，尽可能吸引参与人眼球。该行为本质是虚构投资项目，对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中第一条第三项，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具备非法集资的虚假性特征。第二步，造势，利用一切资源把声势做大，非法集资人通常会举办各种造势活动，组织集体旅游、考察等，赠送米、面油、话费等小礼品，故意把活动选在大型会议中心、礼堂进行，其场面之大、规格之高极具欺骗性。这种通过公开活动、线下推广向不特定对象宣传的方式，对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一条第二项认定的非法集资公开宣传特征。第三步，吸金，想方设法套取你口袋里的钱，非法集资人通过返点、分红给参与人出现可观的收入，使其相信把钱放他那儿不仅有甜头，集资金额越滚越大，承诺固定返点、高额分红属于非法集资核心要件中的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违反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二条规定。第四步，跑路，非法集资人往往会在吸金一段时间后跑路，或者因为原本就是庞氏骗局人去楼空，或者因为经营不善致使资金链断裂，集资参与人遭受惨重经济损失甚至血本无归。此类携款逃匿无法返还集资款的行为，若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将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92条规定的集资诈骗罪，依法将被追究刑事责任。
5: 消防安全记心中，幸福平安伴一生，人人学习消防，共建平安家园。
6: 为儿女参加医保献一份爱心，为父母参加医保献一份孝心，看病花钱不犯

0: 门户和浩特五天四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洛电台推荐只需3988，五天四晚全程包含，三星酒店三晚加特色蒙古包一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一日三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1: 清晨推开窗，风里飘着罗浮山的草木香。
2: 傍晚时分，收音机里刚好传来熟悉的声响。
3: 嗨，大家好，这里是博罗电台。
2: 我们会给早起赶工的您念段暖乎乎的文字，
1: 也会在晚高峰给堵在路上的你放首轻快的歌。
2: 街坊阿姨问的菜市场最新价格，
1: 学生在关心的周末活动，
2: 我们都记在小本本上。从铁炉巷的竹椅旁到商业街的写字楼窗，我们总在你常待的地方。
1: 你看那东江的水慢慢流，我们的声音跟着晨光晚霞陪你走日常的路，
2: 不用刻意找，打开收音机调到熟悉的频率就好。
1: 博罗的事，你的事，都是我们要聊的事。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用声音陪你把日子过成喜欢的模样。
4: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5: 哇塞，热乎的
0: 一零七点三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2026五月数据显示，中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达7.94万亿单位，是美国的两倍多，已连续两周稳定领先。这标志着全球 AI 应用重心发生转移，中国在产业渗透、场景覆盖与使用深度上形成优势。AI 已深度融入生产生活各环节，长期影响全球数字产业发展格局。来关注国内方面，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柳州柳南区连续发生的5.2级地震，已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用于灾区应急恢复与民生保障。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从单一数据中心建设转向算网融合发展，算力规模稳居全球前列，算力网络广泛赋能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科研创新等领域，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来关注娱乐方面，近期多部国产现实题材剧集热度不减，聚焦普通人生活、情感与成长，叙事细腻，制作精良，收获高收视和好口碑。这类作品贴近社会现实，传递温暖力量，受到各年龄段观众喜爱，也推进国产剧向精品化方向稳步发展。来关注本地消息，省工信厅公示2026年先进级智能工厂名单，惠州力源亨、德赛电池等11家企业入选，覆盖锂电、精密制造、新能源等领域，全市先进级智能工厂达16家，智能制造实力持续增强。好的，以上是这一时段由小雪为你带来的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旋钮一开，心动自来，电波里的全世界，填满你的小世界。这里是 FM 107.3 博罗电台。你好，我是廉江电台的姚远，欢迎你继续关注。

旋钮一开，心动自来，电波里的全世界，填满你的小世界。呢度系 FM 107.3博罗电台。你好，我是念光电台的姚远，欢迎你继续关注。

0: 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三点了，又要吃点心喽，你也要来一块吗？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0: 炽热。
1: 春天，漫步在秀丽的罗浮山，尽情呼吸那满含负离子的清新空气。
2: 夏天，走进东山森林公园，捕捉碧绿荷叶间那亭亭玉立的荷花。
3: 秋天，探访古韵的徐田村，徜徉在一望无际的金黄稻田中。
2: 冬天，置身于熙熙攘攘的街头，体会冬日特有的人间烟火。
4: 在博罗，四季流转皆是好时节。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世界瞬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传递温暖。
1: 我是未了，小草比赛的主持人贝贝，当班主播林子，
2: 主持人严江。
3: 无论您身在何处，博罗的声音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1: 我是荔枝，
4: 我是小雪。
5: 大家好，我是小欢。
6: 你好，我是林乐。
0: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共享每一天的点滴精彩。

0: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1: 昔日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未来
3: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1: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4: 开绚烂之花，结丰硕之果。你所关注的三农资讯，尽在新农村天地。你好，欢迎你在此刻关注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我是林子。六月在山野间有一种声音，不是蝉鸣，不是蛙叫，而是扑通扑通的果实熟透落地的声音。如果你在最近路过博罗汤泉，一定能闻到一阵酸甜的香气随风飘散。那香气啊，藏在山间的绿叶丛中，红得发紫，圆润饱满，一颗颗挂满枝头，就像是夏天派来的第一批信使。没错，它就是杨梅。眼下博罗汤泉的杨梅基地已经进入了最佳采摘期，漫山遍野的杨梅树层层叠叠，红果压枝，从树下经过忍不住伸手摘一颗，咬下去汁水四溢，酸甜在舌尖炸开，那滋味啊，简直就是夏天的第一口小欢喜。杨梅呢，不仅好吃，而且还富含维生素 C。

有机酸和多种矿物质，可以说啊，它是夏季消暑解腻的天然小能手。这个周末呢，不妨带上家人，约上朋友，走进博罗汤泉的杨梅园，亲手摘下一篮篮红艳艳的果实，把夏天最鲜甜的滋味带回家。那么本期的新农村天地，我们就带大家走进位于惠州博罗汤泉林场的杨梅园，来这里闻一闻果香，尝一尝鲜甜，也听一听这片土地上丰收的故事。走进汤泉梅园，一片苍穗中点缀着圆润的绯红色，

带回家。那么本期的新农村天地，我们就带大家走进位于惠州博罗汤泉林场的杨梅园，来这里闻一闻果香，尝一尝鲜甜，也听一听这片土地上丰收的故事。走进汤泉梅园，一片苍穗中点缀着圆润的绯红色，

0: 浅，可太让我心动了。
1: 哎呀，各位亲爱的家人们，下面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是正规的养老产业公司，国家扶持项目，这个项目呢主打是优质养老服务，现在投入资金大家都是初始股东啊。
0: 如果真的投一万，月返一千，利润比银行高十倍呀。
2: 小帅，我是楼下王大妈，我已经投了两万，上个月真拿到返钱了，张经理还送我鸡蛋，我跟着他去看了，人公司在国际会议中心办讲座，哎呀，那都坐满人了，好多街坊邻居啊都投了。
0: 那我也投三万试试。
2: 赶紧，那额度都快没了。
3: 哎，千万别转钱，这是非法集资，是骗局。
0: 懂法，这项目看着很正规啊，有项目书，还有国家颁发的证书呢。
2: 懂法，你可别乱说，我都拿到返现了。
3: 王大妈，小帅，任何正规金融产品都不能承诺保本保息，更不能许诺超高收益，这是国家金融监管红线，送米送油，办大型讲座，组织考察，全是套路啊。
0: 群里好多人投了，还有收益截图，你看看，好多人都收到钱了，是真的。
3: 这些截图可能是P的，人也是雇的托儿。

0: 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结合司法实践具体表现为：一、未经国家金融管理部门许可设立名称或经营范围中带有金融、交易所、交易中心、理财、财富管理、股权众筹等字样或内容的企业吸收资金；二、以发行或者转让股权、债权、募集基金、销售保险产品或者以从事各类资产管理、虚拟货币、融资租赁业务等名义吸收资金；三、在销售商品、提供服务、投资项目等商业活动中，以承诺给付货币、股权、实物等回报的形式吸收资金；四、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家有关规定，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即时通信工具或者其他方式公开传播吸收资金信息。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76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1: 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美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2: 房前屋后扫一扫，庭院整洁心情好，种花种树种希望，清脏清乱清烦恼。
3: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

0: 时间
1: 下午四点了，
0: 再坚持一会就要下班啦。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要闻。今天一周要闻的主要内容有：《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博罗开展油气三电设施安全保护工作主题宣传；博罗县城42条市政道路提质升级，筑牢民生幸福底色。下面请听一周要闻的详细内容。5月16日出版的第十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现摘播如下。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支持专精特新企业发展，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积极主动适应和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把建设制造强国同发展数字经济、产业信息化等有机结合，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

0: 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环保等一批新的增长引擎，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全媒体编辑报道。
1: 近日，博罗县油气三电、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保护工作宣传月暨517主题日宣传活动在县城文化广场举行。活动通过科普宣讲，让油气三电安全知识深入人心。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图文展板、案例讲解、现场答疑等形式，向市民普及电力、通信、油气管道等设施保护知识，讲解在电线杆旁放风筝、攀爬电网、管线区域违规施工等危险行为的安全隐患，并科普应急避险与自救互救方法，引导群众自觉保护三电设施。学生
2: 不能把电线杆给破坏，还有放风筝不能到电线杆下玩，风筝碰到电线杆，电流就会通过风筝线电到我们。
3: 不行触碰到电源，也不行乱爬电网电线，也不行偷窃任何关于电网的东西，既可以提升我们的防患意识，也可以让我们拥有更好的生活。
1: 此次集中宣传活动覆盖面广，针对性强，有效填补了群众安全知识盲区，切实提升了市民尤其是青少年的安全防范和设施保护意识。接下来，博罗县将常态化开展安全科普宣传进企业、进社区、进乡村活动，筑牢辖区基础设施安全屏障。国家管网集团华南公司惠州作业区线路管理员于武康：
4: 我们日常工作的话，主要也是以属地宣传为主，然后进行一个那个入户宣传，还有就是沿线的那个挖机手这一块，就提升他们那个保护安全，就还有一个信息沟通这一块，就希望他们大家都能形成一个共建机制嘛，共同一个营造一个安全的一个生产环境嘛。
1: 全媒体记者蒋才丽、张建林报道。
5: 近期，博罗县城桥西四路升级改造完成，给市民带来了更好的出行体验，收获了市民的一致点赞。作为博罗县城42条市政道路提质改造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县城人民路、曙光路、怡锦路等41条市政道路已全部改造完工并通车，仅剩县城桃园路还在收尾。整个项目计划今年6月全面竣工，城区出行环境与城市面貌持续提升。走进县城桥西四路，昔日的水泥路面已经变成了崭新的沥青路面，干净整洁，停车位规范整洁，整齐的标志标线让人耳目一新。市民张浩：
6: 这个路修好之后啊，这个路很顺畅，很平淡，干净又整洁了，很舒服，人流也大了，感觉方便啊，都规划得很好，这个路边那个停车位啊都规划得很好，比较方便，生意有点带动。
5: 县城桥西四路的换新升级是博罗县城市政道路提质改造的一个缩影，除县城桥西四路外，县城人民路、曙光路、怡锦路等41条市政道路也已全部改造完工并顺利通车，城区街巷整体面貌焕然一新。市民杨先生：
7: 现在越来越干净了，然后的话那个空间也变大了。
5: 近年来，针对县城部分老旧市政道路路面破损、通行不畅、配套设施滞后等民生短板，博罗坚持微改修缮、精修提质的理念， 启动城区42条市政道路主次支路系统性提质改造，项目总里程约17.57公里。通过对老旧水泥路面实施沥青照面翻新，升级改造人行道花岗岩设施，同步完善交通配套，优化街巷景观，实现通行安全、顺畅、美观的全方位提升。惠州市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许增科：
8: 项目主要针对县城42条混凝土路面实施沥青照面和人行道花岗岩升级改造。项目总共呢全长就有17.57公里，计划呢今年的6月份全部完工。
5: 随着项目全面完工，城区市政路网体系将更加完善，人居环境持续优化，以城市微更新不断提升民生幸福感，为县域高质量发展赋能。全媒体记者蒋才丽、范胜瑞报道。
0: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一周要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8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5天4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罗电台推荐只需3988，5天4晚全程包含，3星酒店3晚加特色蒙古包1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1日3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舞，总艺能变成跳板，也能变成你的坟墓。这蛋糕被我一刀切，像个粪鼠，永远骑在他们头上。我是分子，他是分母。Rumors 能给你带来瞩目和注视，但真理藏在那些朴素的故事。不需要用几百鬼乐器组铺着路，当你有了真的 boss， 一个鼓loop 就足够了。

0: 北京时间晚上五点啦，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2: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3: 禁火令下莫侥幸，烧荒祭祀需合规，违法处罚不留情。
4: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2: 全民动员，共筑消防安全防线，安全无小事，消防需牢记。
3: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为儿女参加医保献一份爱心，为父母参加医保献一份孝心。看病花钱不犯难，医保帮你渡难关。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农夫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2: 人生海海，
0: 尽管忙忙碌碌，
2: 尽管忙忙碌碌，
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2: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0: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1: 发现美，
0: 传播美，
1: 传播美。
3: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 FM 107.3资讯快报航班，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4: 来杯茶。
5: 没有。
4: 这可乐、雪碧、咖啡、茶，要啥没啥，你们都有啥？
5: 我们有。最全的资讯，最新的热点，最快的传递，107.3资讯快报，跟我快速抵达。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资讯快报。首先来关注国内快讯。北京时间5月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5月25号凌晨，飞船与中国空间站顺利完成交会对接，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本次任务实现了中国航天史上的第8次太空会师，空间站首次迎来香港航天员入驻。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中国人民银行于5月25号开展了6000亿元一年期中期借贷便利 MLF 操作。由于当月有5000亿元 MLF 到期，此次操作实现了1000亿元的净投放，旨在稳定市场流动性，托举信贷需求，为整体经济盘面提供稳健的金融支持。针对近期南方多地的强降雨天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于5月24号18时联合发布了今年首个山洪灾害气象红色预警，预计安徽西部、湖北东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国家防总已针对相关省份启动防汛应急响应，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近日以双发形式配装，在先进气象无人机上圆满完成了首次飞行试验。飞行期间发动机工作状态稳定，标志着我国在通航动力领域首次实现了中小推力高端涡扇发动机的自主可控与国产化应用。下面继续关注国际快讯。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和平协议，核心内容包括开放全球重要的石油运输通道霍尔木兹海峡等。伊朗外交部随后确认，双方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并设定了30天的窗口期来最终敲定协议细节，中东局势迎来缓和曙光。5月24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现在嘛，我又多了一个身份，文明实践宣讲员。多了一个身份，也就多了一份责任，那就是让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透过电波让新思想传入群众耳朵。当然，你也是重要的参与者。
1: 用声音传情达意，对四季温暖回应，双向奔赴，让电波代替我们回答。你好，我是连江电台的林木子，你正在收听的是 FM107.3 博罗电台。

0: 全力打击畜禽养殖污染行为，积极构建农牧结合种养循环绿色农业大格局，以人民为中心严密守护畜禽产品安全保供屏障。
1: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2: 保守国家秘密，为国为家为自己。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获取、持有国家秘密载体。
3: 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五天四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洛电台推荐只需3988，五天四晚全程包含，三星酒店三晚加特色蒙古包一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一日三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4: 清晨推开窗，风里飘着罗浮山的草木香。
5: 傍晚时分，收音机里刚好传来熟悉的声响。
6: 嗨，大家好，这里是博罗电台。
5: 我们会给早起赶工的您念段暖乎乎的文字，
4: 也会在晚高峰给堵在路上的你放首轻快的歌，
5: 街坊阿姨问的菜市场最新价格，
4: 学生在关心的周末活动，
5: 我们都记在小本本上。从铁炉巷的竹椅旁到商业街的写字楼窗，我们总在你常待的地方。
4: 你看那东江的水慢慢流，我们的声音跟着晨光晚霞陪你走日常的路，
5: 不用刻意找，打开收音机调到熟悉的频率就好。
4: 博罗的事，你的事，都是我们要聊的事。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用声音陪你把日子过成喜欢的模样。
0: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 FM107.3 资讯快报航班，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7: 来杯茶。
8: 没有。
7: 这可乐、雪碧、咖啡、茶，要啥没啥，你们都有啥？
8: 我们有最全的资讯，最新的热点，最快的传递。1073资讯快报，跟我快速抵达。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资讯快报。首先来关注国内快讯。北京时间5月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5月25号凌晨，飞船与中国空间站顺利完成交会对接，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本次任务实现了中国航天史上的第8次太空会师，空间站首次迎来香港航天员入驻。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中国人民银行于5月25号开展了6000亿元一年期中期借贷便利 MLF 操作。由于当月有5000亿元 MLF 到期，此次操作实现了1000亿元的净投放，旨在稳定市场流动性，托举信贷需求，为整体经济盘面提供稳健的金融支持。针对近期南方多地的强降雨天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于5月24号18:00联合发布了今年首个山洪灾害气象红色预警，预计安徽西部、湖北东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国家防总已针对相关省份启动防汛应急响应，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近日以双发形式配装，在先进气象无人机上圆满完成了首次飞行试验。飞行期间发动机工作状态稳定，标志着我国在通航动力领域首次实现了中小推力高端涡扇发动机的自主可控与国产化应用。下面继续关注国际快讯。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和平协议，核心内容包括开放全球重要的石油运输通道霍尔木兹海峡等。伊朗外交部随后确认，双方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并设定了30天的窗口期来最终敲定协议细节，中东局势迎来缓和曙光。5月24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同日，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也抵达北京，继续访华行程。多位外国领导人密集访华，双方将就经贸合作、基建共建及人文交流等议题展开深入洽谈，进一步深化双边友好关系。俄罗斯国防部近日通报称，俄军使用针束、高超音速导弹等武器对乌克兰境内目标发动了大规模打击，以回应乌方对民用设施的袭击。乌克兰方面则表示，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黑海沿岸的石油码头等军事及能源目标，俄乌冲突局势依然紧张。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疫情核心区布尼亚市已暂停所有客运航班。非洲疾控中心联合世界卫生组织已启动为期6个月的全球预警响应，为严防疫情输入，中国疾控中心也发布提示，要求来自埃博拉疫情风险地区的来华人员进行21天自我健康监测。以上资讯快报由林子编辑播报，感谢关注和收听。更多资讯欢迎持续锁定 FM107.3 博罗电台，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1: 高中老板了，
2: run。
0: 下班我要烧烤火锅麻辣烫，
3: 下班我要运动 K 歌
2: 浪里个浪，
0: 下班的感觉到底有多爽，就好像是大汗淋漓的时候突然间喝下一杯冰镇的可乐，然后还不忘打个饱嗝。上班好好工作，
3: 下班好好享受，卸下疲惫燥起来吧。
0: 下班很可乐，我要

北京时间11:41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班快乐，我是小雪，欢迎您在5月25号星期一的晚高峰，在这一时刻锁定到调频1073来收听到我们的下班很可乐。全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各位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行驶在哪段出行的路上呢？欢迎您在这时刻通过搜索到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号，又或是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的下方来进行留言，都是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天晚高峰的互动当中啊。希望今天节目依旧伴随你在回家路上一路的好心情，一路的笑哈哈。节目的一开始就来听到这首哈哈哈。

0: 哈哈哈哈，这样不行。
1: 哈哈哈哈，这样不行。哎，希望我们的节目呢，我觉得还是要充斥着快乐，是不是？哈哈哈哈。那么在10:44，欢迎您继续锁定到调频1073，这里是由德政口腔冠名播出的下班很可乐，我是小雪。周一的晚高峰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啦。
2: 喂，醒醒，快醒醒，下班啦。
3: 倒计时，准备冲，绝不耽误一秒钟。下班吃饭任务重，回回我都是第一名。骑着我心爱的小摩托，吹着菠萝的晚风，下班路上像战场，我就是急先锋。听着小雪的声音，就是忘掉不开心。随着车流望穿人海，1073带你一起打卡快乐下班路。
2: 没时间解释了，下班很可乐，跟我上车。我想问一下，今天早上有没有上班听我们1073的小伙伴呢？这一周我又是早上代班这个早高峰，然后会不会又是我们的小伙伴说，小雪你在这一周又是几天几夜的连播？三天三夜，不分早晚。如果今天早上你听到我的声音，然后今天晚上又听到我的声音，那我觉得千万不要觉得很吃惊啊。这个在我们之前有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解释一下，就是在早高峰的时候，在这段时间可能都会有主持人的轮流的来进行代班主持。哎，我在想，说不定哪天我们的那个早班早间的节目的主持人就回来了呢，是不是？我说哈哈哈哈，这样不行，请问这是什么歌呀小雪？他的名字就叫哈哈哈，你搜一下，或者稍后我把这个歌名发给你好吗？哎，我觉得我们听友经常都会在节目当中问小雪这首歌是什么，那首歌是什么，一般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推荐歌曲啊。以后呢看看要不要做个每日歌单什么的。全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各位小伙伴，我们今天要在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来互动的是歌曲叠加，需要你来竖起耳朵告诉我，哎，这里面一共有几首歌呢？它的歌名分别是什么呢？然后今天我们一共出了3道题目啊，还是我觉得基本上要有尽可能的让大家就觉得相对好猜一些，相对而言我觉得都是应该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些歌曲啊。其中有2首难度低一点，这个歌曲的这个数量比较少，有一首呢比较多一点。我们先来听听今天的第一道题目，看看你能不能听得出里面到底有几首歌呢？

我觉得有一种进了 KTV 的感觉。有没有？就是好像就是你在那个上厕所的那个过程当中听到，哎，隔壁 KTV 的人在唱歌。那么一共这刚刚我们放的这个一共有几首歌呢？各位小伙伴们。

0: 跟大家说一下，这里面呢有一首相对比较抒情一点，有两首节奏比较强一些。先跟大家说一下，一共是三首歌，降低一下你们的这个难度啊。但是具体是他们的歌名是什么呢？欢迎各位小伙伴在这时刻来竖起你的耳朵，中华小曲库们来告诉我他的歌名究竟是什么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新闻表情吧，看看在周一的这天各位的心情是如何的。一周有七天，今天、明天和后天，晴天、雨天、多云天，一天有24小时，有时高兴，有时不高兴。新闻表情包，让我猜猜，此刻你是哪个表情？城市人家说，小雪，我刚才很可怕，就在前三秒，我在车上调到1073，没有听到你的声音的时候，我都快疯了。城市人家有没有这么夸张？咋会有没有我的声音呢？就在前三秒，他说我在车上调到1073，没有我的声音，是不是以为我翘班了？一般情况下啊，我们都会在晚高峰跟各位相约在我们的晚间时刻，除非是小雪有其他的一些任务要出发分身乏术的时候，但是尽可能的要降低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啊。所以城市人家，你的这种担心是没有担心的这个必要的啊。一般呢，如果说我们的小伙伴有没有在我们的粉丝群当中，一般我们会在粉丝群跟大家预告一下，就比如说哎，如果说今天确实有一些其他的工作没有赶回来，或者说你有一些事情啊，就今天请假或者其他主持人代班，我们都会在那个粉丝群跟各位说明一下情况的啊。之前我不是一直吐槽吗，就是上个班吧，上出了拖家带口的感觉。就是去哪儿还得向我们粉丝群的小伙伴请个假。说到粉丝群呢，也欢迎我们更多的小伙伴加入到博罗电台粉丝群这个大家庭啊，只需要打入入群这个关键词，那么就会有一个小编的二维码啊，添加到小编的二维码，添加为好友之后呢，就有小编将你拉入到这个粉丝群当中来。所以我们现在一般互动的平台除了公众号和直播间，然后呢我们时不时我们粉丝群的小伙伴也会在他们那个群里面啊去聊一聊天，所以现在变成了三个互动平台了。好吗，城市人家？那一般情况下小雪都会在这个晚高峰出现的啊，所以这个担心是没有必要的。今天的第一道题目，我不觉得它非常非常的简单，甚至我会觉得有一点点难，因为呢有两首歌是快节奏的，有一首是慢节奏的，反而这首慢节奏的歌，它的歌声压过了两首快节奏的歌，那么究竟他们的歌名是什么呢？欢迎各位小伙伴在这时刻来告诉我正确的答案究竟是什么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今天有没有觉得很热呢？一起来关注一下九点新闻。
1: 人在江湖飘啊，哪能不挨刀啊？
0: 城市人家说，真的小雪应该是没有信号了，后来绿灯的时候我往前开车，机器来了，你的声音突然间就出现了。这么奇怪的吗？但是啊，我觉得应该说在这样一个风和日丽的天气，应该不存在信号不好的情况，除非是那种下雨天啊什么的，我们的那个信号塔在象头山，我们的这个1073啊的这个信号是在象头山，除非是这个天气特别的恶劣或者不好的情况下，有可能会出现信息的干扰，但是一般情况下应该都还是应该是很清晰的。那城市人家，你是在哪坐标？是在博罗、惠城还是我们周边的一些城市呢？我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那今天呢温度依旧是非常的高，今天是5月25号，各位小伙伴，那在今天韶关清远珠三角中北部粤西沿海视线多云间

0: 阴天有分散的雷阵雨，其余时间呢是多云兼晴天，午后局部会有这个雷阵雨啊。广东最高气温沿海市县是33到35度，其余市县是35到37度，个别市县是38度。那么展望到26到27号呢，全省多云兼晴天，午后局部呢是有雷阵雨，最高温度是33到35度，其余市县刚刚这个是沿海市县啊，那么其余市县是35到38度。国路气象台预计呢未来一周前中期，我县是以高温炎热天气为主，后期的雷雨趋于频繁。周一到周四呢，都是多云兼晴天的天气哦。那么温度都是在26到36度之间。周五呢是多云有阵雨，25到34度。周六到周日是25到32度，天气炎热，大家出行的时候还有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暑、防晒、降温的措施啦。这两天啊，我有约我妈妈说，哎，听说这个惠州的那个风楚园的荷花开了，我说要不我就带你去拍拍照吧，因为她是一个特别喜欢拍照的阿姨。完了之后，我妈说不去，这两天这样的天气，你还让我去拍照？是的，很热，因为我看到那个很多的一些网友们就说，就是即便是在早上太阳还没有出来的时候，就稍微活动一下都是一身的汗。这两天呢不开空调是基本上没有办法入睡的，所以刚刚说的防晒很重要，特别是爱美的女生们，这个紫外线很强很强啊，一定是要把防晒霜给涂好啦。而且今天早上我们也跟大家科普了一波，就是在这段时间，如果说天气气温已经非常高的时候呢，我们要做好这个防晒防暑，是不是？那这个也是有讲究的。我们昨天应该是今天早上我们有跟大家说到，就是关于穿衣的一些讲究。你比如说颜色方面，红色它就一定是防晒效果最好的。有人会说白色，其实红色它比白色的这个防晒的一个效果会更好，应该是红大于黑，黑大于白啊。而且我们今天早上在那个早高峰的时候有跟大家科普，如果说再往后走，盛夏的时候特别热的时候，我们要去玩水，那么你的这个泳衣千万千万不要穿蓝色的泳衣或者绿色的泳衣，为什么呢？因为它们和海水或者说你这个游泳池的颜色的水都是比较接近的。最好的这个颜色泳衣方面啊，是穿那种五彩斑斓。我今天早上有听友答对了，就是五颜六色荧光色的那种，越是出挑越能够一眼看到你的那个颜色就是最好的，就是千万千万尤其是在大海当中不要去穿蓝色的游泳衣。但是我们在日常的防晒当中穿红色就是最推荐大家。其实泳衣穿红色也是可以，只要不是蓝色都可以。那么其次就是绿色也是尽量不要穿啊，因为有时候这个海水它也是那种，它并不一定是那种很湛蓝的那种颜色，所以一个蓝色一个绿色不建议大家去穿啊。最好就是游泳的时候五颜六色五彩斑斓荧光色，哎，就特别刺眼的那一种，怎么俗气怎么来。闺女，我们今天唱踏浪，山上的山花开呀，我才到山上来。到你。
1: 原来你妈也
0: 妈在前面，
1: 妈你也是上山。
0: 原来呢，
1: 妈原来也是上山。
0: 你呢，
1: 你妈原来也是上山。
0: 哎呀，很多人都会觉得中式英语特别的好用，继我们之前粉红色的回忆之后，今天又有一首神曲，它的名字叫做大风车，就是那个大风车子呀子溜溜地转。我第一次听说子呀子溜溜地转可以翻成叽里咕噜腾腾。

我看到蕊蕊发来一条消息，但是你的这个答案没有答全哦，我刚刚说的是三首歌哟。他说

0: 有那个 New Boy 这首歌。是的，是有这首歌，但是还有两首歌呢，还有两首歌呢。今天的第一道题目一共是三首歌，我们一共准备了三道题目，第二道题应该是最难的，四首歌合在一起。欢迎各位在这时刻继续的来想一想，究竟会是哪三首呢？在整点报时之后，我们再给各位来放一次。也欢迎您在报时之后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小温很可乐，我是小雪，周一的晚高峰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啦。
1: 北京时间晚上6点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3: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4: 要矫正，道德正；要种牙，道德正；要美牙，还是道德正。以德行医，以正治齿，德正口腔优惠来袭。自锁脱槽矫正，只减3800元，贴面980元，全口美白580元，瑞士 ITI 种植5980元，升级全瓷冠。奥齿泰2980元，60岁以上种牙全年维护免费送。德政口腔一城三院，博罗人自己的平价牙科，电台隔壁等你来。电话46332，46332，666-6332。
0: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政口腔冠名播出。德政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5: 高中老板了哎
6: ，run。
0: 下班我要烧烤火锅麻辣烫，
7: 下班我要运动 K 歌
6: 浪里个浪，
0: 下班的感觉到底有多爽，就好像是大汗淋漓的时候突然间喝下一杯冰镇的可乐，然后还不忘打个饱嗝。上班好好工作，
7: 下班好好享受，卸下疲惫造起来吧。
0: 下班很可乐。

18:02，欢迎各位在整点报时之后继续的通过搜索到博罗电台微信公众号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在歌曲开始前，要不先再给各位来放一次我们今天的第一道题目，三首歌会有一点点难度啊，因为呢，就是怎么说，有一首慢节奏的歌，其实我故意把它的音量调高了一点，所以呢，两首快节奏的反而被压下去了啊。那到底会是哪三首歌曲呢？我们再来听听。

我们刚刚三首歌合在一起，那么究竟是哪三首歌？刚刚蕊蕊猜的那个，他能把 New Boy 这首歌猜出来，我觉得还蛮厉害的，因为这首歌其实压得最低，因为他前奏其实他前面的那个调会比较低一点，反而是后面才起来。但是你没有有一首歌快节奏的那个，他其实辨识度很高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是什么歌呢？

来自周杰伦的《等你下课》啊，我觉得换到我们现在这个时间点，应该是等你下班。18:07，欢迎您在这时刻继续的通过搜索到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号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下班可乐，我是小雪。周一的晚高峰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啦。

我觉得今天的第一道题目是不是就有点难呢？目前我还没有看到全部能够把这道题答对的人。确实我觉得今天的第一道题目相对会难一点点啊，说不定第二道题说不定它虽然说有四首歌，就多了一首歌叠加，但是呢会更加的可能大家会听的更多一些。刚刚我还看到有人说这是张靓颖的一首歌曲，但是三首歌还是没有把这个正确的答案就全部的歌曲能够答出来。行则志愿说是不是张靓颖的爱情没有神话，到底是不是呢？我刚刚哼的那个哒哒

哒哒哒，你们注意听，就是在有一首歌的最后那一点点。你要知道，最近有一档综艺节目非常的火，《乘风破浪的姐姐》，里面有一个很飒的、很漂亮的一个，是谁呢？要不要告诉你们呢？哎，我觉得告诉你们吧，张悦，知道吗？就他的那个人气还蛮高的，他的那一组，他是一位演员，但是呢，他通过这首歌就让大家知道，哦，原来他曾经是女团出身，然后原来他除了演员这个职业，这个唱功也这么的好，就是唱的这首歌。那这首歌的原唱不是他，在《乘风破浪》里面这首歌出圈了。然后就是我们刚刚就是你有隐约听到那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们再来听一次啊！哦，第一道题目就已经卡在这里了吗？那也太有成就感了吧！好累，起双腿，就别人陪你。

0: 到底这是哪三首歌呢？好的，那我们在稍后18:15我们来出出今天的第二道题目。本物说小雪下班啦，今天不跟你说去吃美食。那今天跟我说什么？今天天气非常的热，所以大家如果在外面出行的话，我觉得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防暑和这个防晒。所以我觉得到夏天，我自己个人不是特别喜欢这样的一个季节，我最喜欢的还是秋天。可是因为我们广东的秋天那真的是太短太短了，就是因为短所以才显得更加珍贵，是不是？就是那种不冷不热的天气，春天也还行，但是退而求其次那是冬天吧，最不喜欢的就是夏天。无奈我们广东的夏天又特别的长，就是那种不下雨也不行，不下雨它就出太阳特别热，下雨也不行，下雨又没有太阳。今天的第二个板块疯狂吐槽吧，要跟各位来吐槽一下我今天亲身经历的事情。到底是什么事情呢？
1: 我妈又在催我结婚，
0: 每天加不完的班，如果可以我真的不想待在这里。
2: 这个月工资除了房租也就够我基本的生活。
0: 生活当中每天都有不同的事情发生，疯狂吐槽吧，抛出你的观点，如果可以的话你还可以唱出来。啊，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该你喽！挥别了家乡的我，疯狂吐槽吧！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
3: 我能用什么坏心思呢？连吃饭都不知道什么是饱了，哼！不要跟我说几分饱啊，七分饱在我眼里就是三分饿。全民来挑战，我们今天要跟各位一起来挑战的是，我有一只小毛驴，但是后面那句不是从来也不骑，需要你用嗯啊嗯啊嗯啊嗯啊嗯啊嗯啊啊啊来唱出来。我们一起来听听大家都是怎么来唱的呢？
4: 我有一只小毛驴，我
2: 我有一只小毛驴，
1: 我有一只小毛驴，
5: 我有一头小毛驴，
2: 我有一只

说那一首小雪你说的乘风破浪那一首原唱是张碧晨，在歌手上也唱了，那到底是什么歌呢？歌名呢？但我发现今天的第一道题我真的没有，现在还没有人全部能够猜得出来啊。其实我觉得第一道题不会很难，因为你知道就是最近特别火的就是这个乘风破浪，是不是？然后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们再来放第一道题的最后一次啊。其实三首歌都不会很难，然后第一，而且第一首那首慢歌，它是属于辨识度最高的一首歌，

啊。是不是里面有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三首歌，我们来听听今天的第二道题目。第二道题相对我觉得是不是会更加简单一点呢？算是四首歌叠在一起。

能吵啊，四首歌我觉得真的是很难啊。我觉得但这四首可能会更多的人会更就是说知道了会更多一些，就是更加的普及一些，因为哒哒哒哒，这个有可能如果你没有看没有刷到那个乘风破浪的姐姐的话，有可能有些小伙伴们不是很清楚，但是如果你喜欢那个歌手张碧晨的话，我觉得你应该也知道哈。那我们的这个第二道题已经出了，欢迎各位继续来想一想。感悟说小雪听都听不清楚。是这样的感悟，因为它歌曲是叠加在一起的，所以呢就是你可能会听起来有一点会觉得非常的吵闹，但是就需要你从这个吵闹当中去辨识出到底是几首歌呢。我已经跟大家降低了难度，已经告诉你们是几首歌了。第二道题是四首歌，四首歌叠在一起，你刚刚多了一首歌，那它的歌名到底有哪些呢？欢迎您继续来想一想吧。

我今天疯狂吐槽吧，我刚刚有说到我今天要吐槽一下我自己啊。直播间看得到吗？如果直播间看得到的小伙伴可以看一下我现在在挥着手的这个中指，今天受伤了，而且包的像一个什么一样，我觉得包的很像就是又肿又大，用那个纱布包着，特别搞笑，看着特别诡异。刚好又在中指这个位置，是什么呢？就是我那个撕那个倒刺。之前有问大家，就是说我们撕那个指甲那个边缘呢，你们叫什么？我们四川那边叫嵌皮。然后上次是听友告诉我说，我们这叫倒刺，其实它的书名就是叫倒刺。但我那天在撕的时候，就是手就特别的欠，你知道吗？就是忍不住就想去撕，结果就撕感染了。我记得我跟大家分享过这个事儿，我们以前分享过，就是这个倒刺啊这些东西不要随便的去撕。你看我就不信这个邪，你看他就真的中招了，他感染了。我跟大家说一下，我这次就是怎么发

化脓的吗？就很像是一根针扎在那个气球上，瞬间啊，那个里面的那个液体它就渗出来了，咦，看着特别的恶心。然后护士一边在帮我在处理这个伤口的时候，一边说：“你真是人才，你怎么弄成这样的？”我说我刚已经解释过了，我就是手欠呢。他说我见过手欠的，没见过手这么欠呢。所以真的不要去拔那个倒刺啊，就是很多的时候他真的你会觉得这是一个小问题。然后今天我就发到就是朋友的那个群里面，我们那个群里面他们就说你真是人才，你怎么能够搞出这样的事情出来的，这个倒刺是不能拔的。然后当时还在说、你说我要是在单位拔的这个倒刺儿，拔感染了这算工伤吗？然后朋友说这算工伤吗？当领导问你这是为什么拔倒刺儿，我说因为上班太亢奋了，拔个倒刺助助兴。啊，我们来跟各位来说一下啊，这个倒刺真的是千万不要拔。我觉得现在是切身的体会。如果说你有这样的一个习惯，或者是跟我一样手很欠，不去拔掉它，你就心里面特别别扭，就一定要把它给拔掉，你才开心的话，那真的是要跟各位提个醒啊，这个要特别的特别的当心，一个不起眼的小动作会给你的健康带来非常大的风险。我们来看到比我严重的是一位杭州的一个网友，他呢也是无独有偶跟我一样手欠，他的左手的手指的指甲盖附近翘起了一根倒刺，他就顺手将这个倒刺呢扯了下来，有点疼但是没出血，还带着莫名的爽感，这不就是说的我吗？我们现在看到我们听友们发的啊，这个六六说第二道题是1000年以后潘朵拉和如果的事，六六猜对了两首歌名，但是这里面没有潘朵拉哦，一共是四首歌，那这也就是说还有两首歌没有猜出来。乐乐说林俊杰有一首，他说太难了，林俊杰的哪一首呢？小吴说小雪你的手受伤了，是的是的，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话题，就是手欠。然后呢这个网友呢他第二天拔下这个倒刺的地方就开始发红疼痛，然后他又挖了一点这个草药涂在这个上面，但是涂了3天伤口不仅不见好，反倒是红肿溃烂的更加的严重。当他赶到医院的时候，左手的手指已经肿得像萝卜，然后这个指甲尖已经是发白溃烂啊，疼得连水杯都握不住。我看了一下他的这个图比我的这个更严重，但是呢症状差不多，也是我是这个化脓了，然后也会有一点点，就还没有破皮和溃烂，但是我觉得下一步如果再不去处理的话应该就是差不多这样了。经过检查呢，这位网友破溃的这个左手的指尖严重感染，厌氧消化链球菌顺着破损处已经钻到了骨头里，严重的引起了一个骨髓炎。医生呢紧急手术帮他刮掉了坏死的骨头碎片，清除了坏死的肌肉和皮肤。医生表示，如果再晚一步的话，不仅手指保不住，还有可能会脓毒，这个引起那个脓毒血症啊，甚至是会危及生命。然后我当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就觉得大数据真的是太厉害了。我今天那个拔倒刺儿了，完了之后就给我推了这么一篇，就看得我特别的后背阵阵发凉。因为我也有类似的一个延伸的症状，是什么？就是你今天拔倒刺的这个中指，它因为它已经化脓了嘛，然后呢它就已经牵扯到你整个手臂，我的手臂的中间也是会有疼痛的。我以为它是另外一个问题，医生说不，这就是你的那个倒刺儿脓肿引发的，就是它牵扯到那个神经的痛，所以它也是你看就已经开始有一些后遗症了。所以说真的要告诫我们所有的小伙伴，不要再效仿啊，不要再拔这个倒刺，它真的不是一件小事情，看着好像不起眼，但是确实会让你可能会产生很严重的后果。我们来看到其实之前就有很多的一些案例啊，就是因为撕扯这个倒刺导致手指脓这个肿胀化脓，最后呢进急诊只能够拔甲治疗。也就好在我现在这个应该还算是轻微，而且呢就是我自己应该还有这样的意识，就是在前两天就还没有去医院去处理的时候，我就每天吃了一颗那个消炎药。对，我就每天吃一颗消炎药，然后想说这样应该可以暂时的遏制住它吧。

0: 貌似呢，在医学上称为这个立波或是假立波，它是指甲周围表皮开裂翘起形成的一种常见的皮肤的问题啊。我们的指甲周围的皮肤呢相对较薄，而且呢缺乏这个汗腺和皮脂腺，无法自行的分泌油脂来保持湿润，因此呢容易干燥。再加上日常这个手部活动频繁，接触物品多，所以更加容易摩擦和受损。因此呢就会出现这个倒刺。但是为什么不能拔呢？一个是它会撕裂和出血，一个是会引发感染，还有就是更严重的刚刚说的甚至可能会有拔甲的这个风险啊，将你的这个指甲完全拔掉来进行治疗。那遇到这个倒刺，三个步骤呢就可以不伤手来搞定。一个是用温水去浸泡我们的双手，让这个翘起来的角质变软。第二步呢就是倒刺的根部剪一剪，你可以用这个指甲刀或剪刀，就是千万不要用手去拔。第三步呢用这个护手霜涂一涂，最好选用一些这个含尿素或是维生素 E 的一个保护手霜，保护手的一个霜啊，那么更好的去滋润到我们这个甲周皮肤，减少和预防倒刺的产生。一旦手欠拔了倒刺，无论有没有出血，千万不要直接冲水。这个也是我自己可能忽略的一个点，所以会导致一个隆肿的一个状态啊。以儆效尤，以儆效尤。好的，18:26，也欢迎各位能够在这时刻继续的通过搜索到博乐电台微信公众号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下班很可乐，我是小雪。然后我们来公布一下两道题的正确答案。
1: 上班的我风吹就倒，
2: 下班的我狗都追不到。
3: 下班很可乐，小雪邀您乐。
0: 欢迎收听下班。

七分，我们今天了两道题目，他们究竟答案是什么呢？刚刚乐乐说好难，我觉得四首歌叠在一起确实也有点难度。妙流说第二道题，不是潘朵拉，是喜欢你没道理。他说还有一首，还有一首不知道，其实还有一首你也一定听过。我们先来听听第一道题目，然后来公布一下第一道题目。目前我们今天我们的节目在快要接近到尾声的时候，没有小伙伴能够完完全全把所有的歌曲都能猜出来，可能会猜到一首、两首、三首，但是呢都没有猜完全。我们先来听听今天的第一首歌。这首听得最清楚的这一首是来自张靓颖的。然后这个时候起来的是刘博伟的这首歌。

听出来了吗，各位小伙伴？第一首是来自张靓颖的，就是那首比较慢节奏的，但是其实蛮清晰的一首歌啊，是来自她的一首《爱情没有神话》。然后呢 ，Interstellar， 对，她的歌名就是这一个。这是第二首，然后第三首就是我们刚刚的那首《New Boy》，使得我看见到处是阳光。就这三首歌，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大题目。然后我们来听听今天的第二大题。这个开头就是喜欢你没道理，还有就是一千年以后，这里呢是如果的事。

有没有听到里面依稀的有果汁粉你一般爱想得得得我要那个这四首歌就是喜欢你没道理如果的是果汁分你一半还有一首是什么呢哎就是我们刚刚听友们

0: 的那一首《一千年以后》，那我们今天节目在这里就暂告一个段落，感谢各位的一路相伴。新闻时间，欢迎您在明天继续锁定到调频1073。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2: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3: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3: 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发布；
2: 新一轮强降雨进入最强时段，各地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美国媒体称，美伊框架协议已达成95%。伊朗外交部称，伊美达成共识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
4: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
3: 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多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八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日至2024年12月20日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今天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2: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十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北京时间今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邢思佳报道。
5: 5月24号20:16，
6: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
5: 20:18，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7: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8: 航天员张志远、
9: 航天员黎嘉莹。
10: 是。
7: 是。
11: 5、4、3、2、1，点火。
5: 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 约十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10: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5: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11: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5: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12: 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5: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13: 中国航天工竭力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5: 25号20: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今天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4: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持续加快，超龄劳动者群体规模随之不断扩大。他们中既有退休返聘的技术骨干、行业专家，也有从事保安、保洁、家政、后勤等工作的普通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是什么？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
15: 一方面，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人，不论是否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均纳入暂行规定的保护范畴之下，同时依法提前退休的劳动者也纳入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对象之中。另一方面，弹性延退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超龄劳动者不适用暂行规定。
14: 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沈建峰表示，
15: 对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权益，暂行规定明确超龄劳动者可以选择继续缴纳，并允许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协商约定，由用人单位按照国家规定为其缴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这就为当事人根据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通过约定安排权利义务提供了可能性。
2: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对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提出明确规范要求，明确实名购药，严禁 AI 替代审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6: 相关统计显示，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4年突破700亿元，2025年突破800亿元。刚刚发布的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副司长郑伟表示，针对当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不平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新发布的合规指南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提出要求，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重复使用处方，审方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不得引导消费者过度使用药品或不合理使用药品。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
17: 合规指南明确，处方药网络零售需要遵循凭处方、严审核、可追溯、控风险的核心要求，从源头防控风险，在严守药品质量安全底线的基础上，促进 药品网络销售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

0: 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1: 今天影响我国的新一轮强降雨进入最强时段，华北南部、黄淮西部、江淮大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及重庆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特大暴雨，各地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部分低洼区域，农田被淹，大渡口镇党员干部下沉田间，深入片区，紧张开展清淤疏通作业。大渡口镇联合村党总支书记钱良树：
3: 我们村昨天中午开始一直在排，七艘排涝站同时开启，每小时大概总排水量在700立方左右，快速退水保苗，最大的限度保障农作物安全。
2: 面对本轮强降雨，马鞍山市和县水利部门对辖区内中小型水库开展科学调控。和县水利工程调度中心副主任刘传静：
4: 第一时间对辖区内72座中小型水库进行库容调控，预留充足防汛工具，确保水库安全运行。
5: 在重庆市荣昌区万陵镇，应急救援力量坚守赖溪河防汛一线，持续巡查监测河道水情、水位变化。万陵镇党委书记田明明：
6: 全天候值守巡查防范汛情风险，如果后续水位达到312.6米的保证水位，我们将立即组织群众进行转移。
5: 5月23日夜间到24日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紧急避险转移和紧急安置工作有序推进。截至今天15时30分，共有9人因灾遇难，11人失联。永川区已安置群众2141人，24个镇街累计排查风险隐患1396处。
2: 河南各地分地块、分类型采取针对性措施，最大程度降低强降雨对小麦收获的影响。在河南南阳邓州市，当地整合本地及跨区作业机具，并储备400余台履带式收割机应对阴雨天气。邓州市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副主任王世坤：
7: 我们调度所有烘干设备和技术力量，打通田间到烘干点的快速通道，实现小麦 C 收 C 运 C 烘。
2: 今年河南省粮食烘干机增至6420台，日烘干能力提升至近10亿斤。同时，河南省832家小麦农机服务中心与742支常态化应急作业服务队已集结完毕，全力护航今年的夏收工作。
0: 截至目前，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仍在全力进行，各项处置工作有序推进。总台记者李思墨、白杰哥、张说地报道。
8: 目前事故现场搜救已进入全覆盖无死角的反复排查阶段，本次瓦斯爆炸导致井下环境复杂，隐患丛生，给搜救工作带来极大阻碍。救援人员发现井下还有图纸上没有标注的隐藏巷道。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大队长杨洋向中国之声记者表示：
9: 这个图纸起码是没有提供一个这个巷道，
10: 这是后面怎么样拿铅笔放上去的，
9: 反正他图纸上没有画这个巷道，据矿上交代下面是不作业的，没有人的。
8: 此外，井下部分巷道塌陷并出现积水，长治市

0: 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工作人员李崇镇介绍，
1: 搜救遇险遇难人员是我们的第一要务，其次也必须保证我们救援人员的安全，做到就是逢抗必查，并且走过的巷道都要做标记，都要测气体。
0: 在全力搜救的同时，伤员救治工作同步高效开展。截至目前，本次事故累计128人入院接受治疗，当地医疗部门启动专项救治方案，调集省级医疗专家组建救治团队。目前所有重症、危重症患者生命体征均趋于平稳，整体救治形势稳定。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今天公布，今年四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1889起，批评教育和处理27852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18649人，这是连续第152个月公布月报数据。
3: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目前我国已累计发布17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涉及20000多个指标，覆盖了340多种食品类别。
2: 今天起到31号是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全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将力争达到76%以上。
3: 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相继政策相继实施以来，截至今天上午，京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总量正式突破10000万辆次。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媒体24号报道称，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目前已达成95%，双方在伊朗核储备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达成协议，目前正在就措辞进行磋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当天可能有新进展。伊朗外交部称，伊美达成共识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说，谈判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上已经形成了比较确定的方案，关于伊朗核问题的磋商也正在进行。卢比奥附和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上的表态，称美方不会达成一项不利的协议。他说，美方在不得不考虑其他选项之前，将尽最大努力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当被问及谈判是否面临阻碍时，卢比奥说，美方正在等待伊朗的回应。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我与伊朗达成协议，那将会是一份好的、合适的协议。目前没人看过它或知道它的内容，它还没有完全谈妥。此前有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虽然这一协议草案内容尚未对外公开，但美国一些人士对其猛烈批评，称其实际上削弱了美国政府自身设定的目标。当地时间2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美国已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他还表示，美国在政策制定和决策层面存在制度性的反复，一方已经注意到其立场反复变化。巴加埃指出，这种状况会对任何谈判进程造成干扰，一方将在外交领域保持清醒与谨慎，在吸取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努力维护伊朗国家利益。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他表示，伊朗不寻求地区动乱，破坏地区稳定的是以色列。他还强调，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24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致认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伊朗的核威胁。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就有媒体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协议表示，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当再次关上。
6: 中方在伊朗局势上的立场十分明确，这是一场本就不该发生的战争，也没有任何进行下去的必要。早一点找到解决出路，对美伊双方有利，也对地区各国和整个世界有利。 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

0: 看才是正道，应当稳住局势的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的大方向，通过对话协商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尽快重开航道，回应国际社会的呼声，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畅通，尽快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为回应乌克兰对俄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乌首都基辅为俄方主要打击目标，袭击已造成近百人伤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俄罗斯国防部5月24号称，俄军当天动用侦数、伊斯坎德尔、匕首、锆石等多型导弹及攻击型无人机，命中目标包括乌军工综合体、军事基础设施、陆军总司令部指挥所、国防部情报总局指挥所及其他乌军指挥所，未计划也未对民用设施进行任何打击。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当天的俄军袭击已造成乌方近百人受伤，另有4人死亡，仅基辅一地就有30栋住宅楼受损或被毁，多处地标建筑受损。此外，俄军还向基辅州南部距基辅大约80公里的工业重镇白采尔科维地区发射了侦数导弹。泽连斯基呼吁国际伙伴加大援助力度，他表示乌克兰急需强化防空能力。俄罗斯总统普京曾在22号晚间召开的安全会议上表示，乌方当天使用16架无人机分3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或特种部门设施的学院。普京强调，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无人机是因为被击落或偏离航线才击中学校宿舍楼的，并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针对俄方指责，乌方在22号曾回应称，乌军严格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和战争惯例，仅打击军事设施。
3: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5号在社交媒体警告称，以军准备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空袭，要求离南部10个村庄和城镇的居民撤离。
1: 日本共同社25号报道说，一名男子当天在东京银座购物区的一家商业设施附近喷洒不明物质，导致至少一人被送往医院，约20人感到身体不适。警方正在搜寻该男子下落。
3: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县有毒化学品储罐泄漏危机持续，当地官员24号说，应急人员发现该大型储罐上可能已经出现裂缝。故障储罐内估计装有约7000加仑甲基丙烯酸甲酯，因阀门故障无法被中和或控制。有关官员此前指出，故障储罐内部温度正持续上升，随着压力增大，该储罐最终有可能有严重泄漏或爆炸的风险。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4号说，随着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防控监测力度加大，该国目前已发现超过900例疑似病例，其中101例经后续检测确诊。
3: 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比赛将于6月到7月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办。气象专家24号表示，本届世界杯可能受到高温、高湿、雷电、暴雨等恶劣天气的困扰。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程穗、闫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京时间晚上七点啦，忙碌一天，叔叔阿姨可以休息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荣并蓄，博采百家之长，开拓进取，卢浮四时皆春。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承袭先锋，筑梦博罗。
1: 火源不入林，避险寄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2: 众人一条分类心，垃圾也能变成金，垃圾儿女要分家，安居乐业靠大家。
3: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三集，
4: 这聊天记录、转账截图、讲座照片都整理好了，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3: 依法维权三步走，首先固定证据，保存聊天、转账、宣传品、合同、录音、录像，然后立即举报，向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公安、市场监管举报，拨打政府热线，国家鼓励举报，为举报人保密。最后绝不轻信，不听延期退款、追加财返钱，不拉人入局，避免损失扩大。
5: 我们现在就去公安局报警，趁现在他们还在继续收钱搞活动，必须让骗子受法律制裁，同时也不让更多人受骗。
6: 您好，您举报的非法集资线索已核实，涉案人员已控制，正在追赃挽损，请配合调查。
4: 太好了，我的养老钱啊，有希望了。
5: 太谢谢你的懂法，不然我们都被骗惨了。
3: 记住防骗原则，谁也骗不到你。不贪，拒绝高息诱惑，天上不会掉馅饼。不信，不信保本保息零风险。不转，绝不向个人账户转账。不跟，不盲目跟风投资。举报，发现可疑立刻举报。防范金融诈骗，学法守法是关键，请通过持牌金融机构正规渠道投资理财，守好自己的钱袋子，
4: 远离非法集资，守护财产安全。
7: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16条，对涉嫌非法集资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举报。国家鼓励对涉嫌非法集资行为进行举报，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公开举报电话和邮箱等举报方式，在政府网站设置举报专栏，接受举报，及时依法处理，并为举报人保密。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17条，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发现所在区域有涉嫌非法集资行为的，应当向当地人民政府、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报告。
3: 严厉打击私图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2: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1: 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一相亲。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黄雪亮，传播先进文化，推动文明实践，让我们共同携手培育文明新风，共创美好家园。
1: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2: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

0: 育生态。关注消防，守护家园，防火安全，人人有责。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五天四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洛电台推荐只需3988，五天四晚全程包含，三星酒店三晚加特色蒙古包一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一日三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1: 在中华文明的5000年里，从甲骨文到钟鼎文，从钟鼎文到石鼓文，再到简牍，继而有了帛书，再到现在的翻页书和电子书，文字被一步步创新、继承、发展、应用。案牍一次次变更，皆因我们对读书的渴望。读好书，好读书，读书好，电波中的读书声。
2: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乐见一本书。你好，我是你的首席领读人林乐。今天来说一本帮你识破以爱为名的控制，夺回人生主动权的书，不要用爱控制我。你是不是也听过那句让人窒息的话？我都是为了你好。父母逼你选择不喜欢的路，伴侣挑你毛病，还说都是为你着想，甚至同事领导画大饼 PUA 你，也打着为你好的旗号。这些打着爱之名的控制，正在悄悄榨干你的情绪和人生。这本书不灌鸡汤，只教你怎么识破、应对、摆脱这种精神暴力。这本书的作者帕翠斯·埃文斯是美国人际关系研究领域的先驱，他创立了人际关系研究中心，用几十年的研究和案例揭开了控制型人格的真面目。而他给出的解药就是这本书里讲的边界与自我重建。想要读懂这本书，用上这本书，我提炼出最核心的三个要点，咱们逐一拆解。第一个要点，什么是以爱为名的控制？它不是爱，而是打着关心旗号的精神暴力，目的是让你失去自我，乖乖听话。就像有人用温柔的绳子把你绑住，你还以为是保护。第二个要点，为什么你会被控制者拿捏？很多人从小被教育要听话、要懂事，习惯了委屈自己、讨好别人。控制者就是抓住了你这种怕冲突、怕被讨厌的心理，一步步突破你的底线。第三个要点，怎么摆脱控制、夺回主动权？你可以试试这三步。先学会识别控制信号，比如对方总是否定你，逼你按他的想法做。再练习温和而坚定的拒绝，比如谢谢你的建议，但我想自己做决定。最后重建自我价值，明白你不需要别人的认可，也值得被尊重。在这里再给大家补充两个零门槛马上就能用的小技巧，把我不需要为了讨好别人委屈自己写在便签上，

下次听到为你好时，先问问自己一句，这是我想要的吗？最后想和大家说，这本书的价值远不止帮你摆脱控制这么简单，学会分清爱与控制，守住自己的边界，才是真正的爱自己。你的人生不该活在别人的期待里。本期的分享就到这儿，我们下期乐见一本书，再见。

0: 就不能开远光灯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1: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3: 听众朋友。

0: 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少年先锋队博罗县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博罗举行首届社区工作者职业能力大赛，博罗县美丽庭院创建与农产品数字营销培训开班，四部门发文明确20条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中国少年先锋队博罗县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县文化中心召开，县委副书记刘林出席大会，团市委有关领导到会祝贺，团县委、县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以及全县140余名少代会代表参加会议。会上，刘林对全县广大少先队员寄予殷切期盼，他希望全县少年儿童树立远大理想，厚植红色情怀，争做信念坚定、听党爱党的好党员，涵养高尚品德，规范言行举止，争做崇德向善、文明有礼的好少年，勤学笃行，强健体魄，勇于创新，争做本领过硬、敢于担当的时代新人。大会听取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少年先锋队博罗县第二届工作委员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中国少年先锋队博罗县第三届工作委员会，邹培华、谢秀辉当选为新一届少工委主任。全媒体记者蒋才丽、蔡雨佳、张军健报道。近日，博罗县举行首届社区工作者职业能力大赛线上初赛，本次大赛面向全县社区两委专职成员及社区专职工作人员开展，设置个人赛与团体赛两个组别。初赛采用线上闭卷答题形式，内容涵盖政治理论、政策法规、综合能力、职业道德等。个人赛以个人成绩计分，团体赛以5名队员平均成绩计分。大赛将综合初赛成绩、个人事迹及团体赛项目方案，择优选拔10名个人、4支团队晋级6月上旬举行的线下决赛。博罗县社会工作事务中心主任王子墨：
1: 我们将以本次大赛为契机，持续选树基层治理骨干人才，提炼优秀工作方法，推动全县社区治理和基层服务整体提质增效。
0: 全媒体记者江志玲、向世廷报道。近日，博罗县美丽庭院创建与农产品数字营销培训班在柏塘镇上洞村开班，30余名种植户、创业青年、基层干部参加培训。培训围绕庭院美学和数字营销两大内容，系统讲解庭院规划、花木选种、季节养护、景观搭配等实用技巧，同时涵盖爆款短视频拍摄、直播全流程实战等电商技能，帮助种植户拓宽销售渠道。村民：
2: 现在通过学习很多花，那个季节种，哪个季节不种不起来，比较容易活，是吧？那个花哪个季节开，这样都学到很多。
3: 这个能学到的肯定会有帮助，销售渠道啊，什么都方便，方方面面都有帮助很大，啊，销售量也会跟得上去。肯定是想学拍视频，在网上推销那个运营，啊，我们不太懂。
0: 本次培训由县人社局、柏塘镇政府、县乡村振兴人才驿站主办，是我县2026年万名乡村人才孵化计划的重要内容。活动把实用技能送到基层，探索美丽庭院加数字经济发展新路径，让特色农产品搭上电商快车道。博罗县乡村振兴人才驿站常务副站长杨文庆：
4: 下来，人才驿站将围绕文旅、就业、农业3大系列10大培训项目同步启动5大行业人才孵化基地建设，通过培训提供就业对接、技能认定、考证培训、政策补贴等一站式服务，力争5年内累计培训孵化1万名实用型人才，为博罗乡村振兴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
0: 全媒体记者彭岩、方正报道。近日，教育部等4部门联合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全面加强普通中小学标准化建设，从学校校舍建设、安全防范建设、生活硬件配备、教学设施装备、教职工配备5方面明确提出了新的20条底线要求，力争用3年时间实现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底线要求。全媒体编辑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孚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吴秉菊。菊姐邀请您参与文明实践，宣传科学理论，践行主流价值，培育时代新人，弘扬时代新风，推进乡村振兴，共育文明之花，共享美好之城。
1: 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消除火灾隐患，保护生命安全。人人懂消防，幸福满家园。

0: 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啦，我都要睡觉了。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五天四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洛电台推荐只需3988，五天四晚全程包含，三星酒店三晚加特色蒙古包一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一日三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十，北京多云，24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0: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1: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访华，两国总理举行会谈。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0: 韩正同巴基斯坦总理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
1: 15/57，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0,000亿元。
0: 美伊磋商取得进展，伊朗称仍面临困难，美方说双方对解决争端保持乐观。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7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5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阿莱克桑达尔武契奇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

进行仪式。陪同武契奇访华的有总统夫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武契奇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
1: 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地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
0: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习近平强调，中塞铁杆友谊独树一帜，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双方要继续坚定相互支持。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十五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去年中塞人民友谊70年系列庆祝活动反响热烈，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继承和发扬好中塞人民传统友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武契奇表示，祝贺中国成功制定并开始实施“十五五”规划，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塞尔维亚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取得显著进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

0: 爱中人民拥有铁杆友谊。塞尔维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支持塞维护独立和主权、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感谢中国企业参与塞国家建设并做出重要贡献。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中国作为大国，始终对小国平等尊重，遵守国际法，为世界做出了榜样。塞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武契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有关活动。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马哲报道。
2: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五七级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五七级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
1: 这枚勋章不仅是对五七七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0: 习近平强调，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礼宾护送友谊勋章入场。在庄严的乐曲声中，习近平郑重为五七旗配挂勋章，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

0: 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
2: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
1: 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号至2024年12月20号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推进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塞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深化贸易、投资、人文等领域合作，推进好匈塞铁路等重点项目，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武契奇表示，塞中友谊深厚，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保持高层往来，深化经贸、农食、基建、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密切多边沟通协作，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3: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75年来，中巴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铸就了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巴方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不断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多硕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巴方深入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继续抓好两国重大联通项目，加强产业、矿业、农业、民生、金融等领域合作。中方愿进口巴方更多优质产品，同巴方积极打造双边自贸协定升级版，促进两国贸易不断扩容提质。双方还可以探讨开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共同培育发展新动能。中方愿同巴方深化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欢迎更多巴基斯坦青年学生来华学习深造，希望巴方继续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在巴中国人员、项目和机构安全，营造安全稳定的合作环境。夏巴兹表示，发展对华关系是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基石，巴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加快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扩展贸易、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欢迎中国企业赴巴投资兴业。巴方将继续采取有力措施，提供更安全良好的营商环境。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沟通协作，为促进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发展作出贡献。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

0: 会堂北大厅为夏巴兹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经贸、科技、农食、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五十一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引导政协委员围绕中共中央部署的重要任务，加强调研协商，提出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意见和建议，深入界别群众，宣传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和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统一思想，提振信心，凝聚力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着眼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目标，围绕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和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重点领域，积极协商议政，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辩证关系，围绕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等，加强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学习研究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组织政协委员开展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会议审议通过修订后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双周协商座谈会工作规则和全国政协关于强化政协委员责任担当的意见。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二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贤辉、王东峰、王光谦、秦伯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王沪宁欢迎武契奇应习近平主席邀请访华，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开局良好，中塞友好深入人心，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惠及两国人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塞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武契奇表示，塞中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塞方始终视中国为最可信赖的好朋友，高度赞赏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重要稳定器作用。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同中国“十五五”规划的战略对接，实现更好更快发展，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当天上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

0: 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韩正表示，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巴基斯坦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擘画了蓝图。今天，习近平主席同夏巴兹总理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见，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中巴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守望相助，成为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国家友好交往、互利共赢的典范。韩正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外部环境越是复杂，中巴越要坚定站在一起。中方愿同巴方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庆祝建交7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在各自现代化进程中携手前行，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贡献力量。夏巴兹表示，巴中友谊牢不可破，已达到前所未有高度。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卓越贡献。巴方钦佩中国人民通过不懈努力实现伟大发展成就，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实现自身发展，推动巴中友谊不断开花结果，世代相传。招待会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共同举办，两国各界人士约400人出席。招待会前，韩正同夏巴兹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预计到明早8点，贵州中部和东北部、湖南西部、江西东北部、福建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100到130毫米的大暴雨，各地闻讯而动，紧盯雨情汛情，全力以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襄阳，枣阳市太平镇的种植户焦建军的小麦还剩最后50亩要收。这2天的降雨前，趁着短暂的间歇，一场龙口夺食的保卫战在麦田里打响。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抢下最后50亩。采制总台记者徐伟、潘威，襄阳台记者汪海峰。
3: 地里的两台收割机已经连续作业10多个小时，到下午5点多，焦建军的100亩小麦已经归仓，还有50亩小麦待收。他从清晨就一直守在田边，看着往下掉的日头， 急得来回走。
4: 他不下这场雨了，再有四天是真受了。你不抢救不行了，再下雨。

0: 遇到出院。
1: 焦建军是种地十多年的老把式，如果不下雨，他家的小麦应该在四天后收获，可是不能再等了。
2: 冷极了，现在有点问题，河南在收，都在抢收。
3: 您这是怎么联系上的？
2: 昨天晚上11点打电话，又从信阳调一台。
3: 啊，信阳调的。
1: 速度要快，损失率要低。这边连续作战的农机手正经受每年例行的考验，那边焦建军地里的另一台收割机扛不住了，
4: 这水泵坏了。
1: 罢工的收割机修好，时间还有，光线却不太好了。
2: 现在照明设备有是吧？
1: 焦建军给太平镇供电所打去电话，希望能调来无人机照明设备。不到半个小时，伴随着无人机升空，麦田亮了，收割机明显提了速。夜里10点，农机轰鸣声、无人机飞舞声在麦田里交织，大半年的辛苦总算有个圆满的收尾。在鄂北粮仓襄阳，536万亩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15、57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0000亿元。我国目前已经建成规模巨大、运行安全、技术先进的全国坚强互联大电网，有力保障了全国超10万1000瓦时的年度用电量，有效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的新能源并网销纳。
5: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闭幕。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
6: 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4号24点，澳门2026年累计通关总客流量已突破1亿人次，比去年达成同一数据提前14天。澳门作为大湾区枢纽的活力持续攀升。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5号说，伊朗与美国的谈判已取得一定进展，但是否能够很快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他重申，任何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都将得到回应。美国官员同日称，双方对近期解决争端持乐观态。
6: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发布通告说，俄外长当天同美国务卿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
5: 日本政府25号宣布将编制补充预算，以应对中东战事延宕背景下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这一计划引发关于财政压力的担忧。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潘荣、程浩龙，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谢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刘凤英，以文明实践之笔为美好生活增色，期待与您一起实践，一起文明，一起向未来。
1: 兼容并蓄，博采百家之长，开拓进取，卢浮四时皆春。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承袭先锋，筑梦博罗。
2: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梦想，温暖的人间烟火唤醒心灵，崭新的希望唤醒今天。早安博罗，早安一零七三，美好生活尽在耳边。

嗨，早上好，这里是早安1073，1073和你一起快乐出发。

在早间的7:43，我们收音机前来各位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有行驶在上班的路途当中吗？还是说你刚刚起床，然后习惯性的打开收音机，边刷牙边在听我们的节目呢？这里是我们的早安1073，我是代班主持人小雪。5月26号星期二的早高峰啊，在7:43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了，依旧是我的风格，可以用这个欢快的音乐来吵醒你们的耳朵。

滴滴的滴滴答，开启我们的早间节目7:47，各位小伙伴们，在这时刻，欢迎您通过关注到博罗电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啊，又或是在我们这个视频直播间的下方来进行留言。然后我刚刚突然间想起一件事情哈，我们今天视频直播间好像似乎还没有打开。然后我来将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给打开啊，已经说习惯了。然后这个早间的节目其实有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点点跟我们这个做晚间节目有点不太一样。就昨天还和同事在聊起来一些这个话题，就是每一个时段其实主持人们习惯了他们各自的时段啊，就是在相对而言，就是他不是那么经常会出现的一个时段，然后你就会觉得会有一些有的时候。比如说很容易报错这个时间，但是我觉得我已经上了是上上周啊，我们是代班，然后这一周又是代班，好像就已经还习惯了。

不会脱口而出下班儿，所以这样的一些口误已经越来越少了，是不是？今天早上在5月26号星期二的早间，各位有吃早饭吗？今天我看到就是在我们的那个公众号的后台有听友就是发了早餐的这个照片啊，然后我就在想说，这个我们吃早饭都已经这么的丰富了吗？早间的时候有这么多的时间吃早饭吗？我盲猜我们那位听友应该是全职，是不是？因为我觉得如果说是上班一族的话，应该没有这么多的闲情逸致做这么精美的早餐。就他的早餐有那个三文治，然后呢有蓝莓，有那个火腿，还有鸡蛋，还有那个小米粥吧，但是像粥一样的。那你这个上班族就是挎着两个，挎着一个包，拎着一袋豆浆，再拎着两个包子，甚至可能边走边吃，所以我觉得应该没有这么丰富的早餐啊。大家可以来晒一晒，就你的这个早餐的时候一般都是吃什么呢？是这么精致的吗？还是就像我刚刚说的，拎着两个塑料袋然后就边走边吃，或者在车上就边开边吃？哎，但是我觉得我们广东的小伙伴好像没有这个习惯，就是边走边吃这件事情。我发觉这个每个地域它是有一些不一样的，你比如说湖北吃那个热干面，就是在早上的时候一定是有很多的人边走边吃，因为来不及了呀，就是可以边走边吃面，你知道吗？就是在四川他也可以边走边吃，但是他的边走边吃呢就仅限于什么包子啊或者说有棍儿穿着的，就你比较好携带啊好吃的你像面这种可能就比较少，但是湖北他就面他也可以边走边吃。但是我觉得到了广东以后，我曾经问过一个就广东的小伙伴，他们说我们是没有习惯边走边吃的，无论什么东西就一定是要么就是在办公桌上吃，一定是在你已经做好了放在桌子上之后再吃，很少有人会边走边吃。可是我觉得我现在还是会边走边吃，或者边开车边吃，也没有啊。当然有些人有这个习惯，说不太习惯在车里边吃东西，因为很容易弄脏或怎么样。但是我觉得还好，就是如果自己的话，我会比较控制一下自己那个吃的那个幅度啊，就是或者说我觉得它是应该是不会怎么去掉渣呀什么的，我才会放到嘴里。但因为有时候比如说你买零食啊，或者说买到一些你特别马上想要吃的一些东西，在等红绿灯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反正只要我觉得能够把车里的东西及时的清走，就应该问题不大。所以在这个时刻，关于这样的一个问题，各位小伙伴也可以来探讨一下，就是你此时此刻是让我脑补一下，你是边开着车边在吃早饭吗？还是说你买好早饭一定是放好了，然后得拎到这个工位上面再吃？还是说你是吃饱了之后再出门的呢？都是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跟我们来进行互动。那么在这一时刻呢，7点51分，欢迎您继续的通过公众号的方式在这一时刻来跟小雪进行互动啊。没错，在这一周都是由小雪来代班我们的早间主持，我觉得是要且听且珍惜的，因为这一周之后我们到时候再闪现在直播间，我还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也许过一段时间我再闪现，突然间闪现又会脱口而出，欢迎收听我们的下班很可乐。好不容易把那个口误改过来了，好，我们在这时刻来继续听到好听的音乐。那么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呢，我们也欢迎大家来发送你想要听的一些好听的歌曲啊。那在这时刻我们来听到的一首《无条件为你》，来自小西门。

首歌好像在晚高峰我也有跟大家来推荐过啊，原唱是梁静茹。唱的小伙伴们一起来唱一下吧在早间的时候把自己给唱醒，反正我觉得在早间上早高峰或多或少还是会觉得有一点点睡眼朦胧啊。

想唱，但是好高啊，想飙个高音，破音了。好的，那在7:56，欢迎各位呢在这一时刻继续来守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话小叔说，小雪一听就知道你是一个早上不好好吃早饭的一个人。他说，而且是根本没有好好吃早饭。他说那个什么可以晚上有预约功能，就是话小叔，我跟你讲，我是一个从来不开火的人呢。就是我们家的厨房基本上是摆设用的。你别说预约功能了，我所有的这个就是早饭也好啊，午饭是家里的就是长辈们会做，但是早饭一般都是在外面解决，就是我基本上是不怎么开火的，所以你那个预约功能对我而言就是无效的，你知道吗？所以在这一时刻，我觉得大家可以来说一说，有没有跟我一样不会做饭的人呢？经常我妈都说，那以后是饿死的味儿。其实也不是不会做饭，就是这个兴趣点可能还不在这个上面。你要我真的做的话，拍黄瓜我也做得出来，是不是？最拿手的就是烧白开水。然后新少说，在正常的情况下都是两个包子车上吃，哎，是一样一样的。

0: 我们有一位听友叫温温的花儿，他说在早上的时候通常都是鸡蛋、油条、牛奶三件套，基本上没有什么其他的花样，老三件。哎，不是豆浆油条吗？豆浆牛奶鸡蛋啊，也可以，也是比较简单的那种啊。哎，但是我也是，我跟你讲，就是如果我在家非要开个火的话，我觉得花小厨那就是煮鸡蛋了。煮鸡蛋我还是会煮的，而且要煮那个溏心蛋，就是唯一可能会在家里面开火的，一般都是在外面解决。好，我们在这时刻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一个天气情况。在今天依旧是一个比较热的一个天气哦。那么在这几天温度都是不低的哟，各位小伙伴们。最高温度呢，我们博罗现在已经开启了桑拿模式啊，最高是达到了36度啊。今天是5月26号，那么全省多云兼阴天，全省多云兼晴天，午后局部是有这个雷阵雨。最高气温呢，沿海市县是33到35度，其余市县是35到38度左右啊。周一到周四，也就是昨天到周四呢，基本上都是晴天。周五呢，可能会有这个阵雨，然后是多云的天气，25到34度。那么周六到周日周末的两天呢，可能会有雨势的出现，温度在25到32度之间。好的，那稍后进入到一个整点的报时，也欢迎各位在报时之后继续回来。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3: 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惠乡村新画卷。政策性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火灾无情人有情，齐抓共管保安宁，生命至上防患未然。
1: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流。
0: 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5天4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罗电台推荐只需3988。5天4晚全程包含，3星酒店3晚加特色蒙古包1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1日3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4: 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5: 哇塞，热乎的
0: 107.3新鲜派，记得轻收哦。欢迎收听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于5月24日至28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访华期间双方将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发展。来关注国内方面，25日，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同新加坡外长维文举行会谈，双方同意持续加强高层交往与各领域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并助力中国东盟合作发展。5月25日，全国大中学生心理健康日，演员白鹿零点发布公益单曲《小小的》，歌曲温暖治愈，传递青少年自我接纳与坚强成长的理念，上线仅15分钟便登。